开了眼了。前面那一句就跟这个角色是有关系的。提示到这儿，剩下的交由您来去猜，来去答题。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奖品黄金小马一个。8:03，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28号起，《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五件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9月26号。在这次系统性大修当中呢，草案对暴走团占道等一批马路乱象作出回应，有针对性地完善了制度措施。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将会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另外，在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推出了新政，明确房地产开发贷款实施实行主办银行制，预售项目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的信贷管理，同时也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的新国标，明确日用香精当中的现用香料以及其用量的限制。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将会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会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2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8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了出舱活动。再来看民生方面的消息，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昨天的24点起呢，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是上调了375元、360元。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山东发布了新的方案，自2029年夏季高考起，考试时间将会由目前的4天缩短为3天。体育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根据斯诺克最新的世界排名，赵鑫彤位列第一，成为了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在当地时间8月28号， OpenAI 发布了题为呼吁开展网络防御的集体行动公开信，联合亚马逊云服务、谷歌等100余家企业共同呼吁加快网络防御建设，其中警告未来数月，随着全球各地 AI 模型能力不断提升，由 AI 驱动的网络攻击将变得更加广泛和复杂。周六早上8点07分，在这个周末呀，也给您送上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与您来共勉。生活不会总是按照预想的方向去展开，别着急因为一时的得失否定你自己，其实很多变化都是在日复一日的积累当中慢慢发生的，由量变慢慢的显化成质变，每一次尝试、每一段经历都会让你更加清楚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应该珍惜的是什么，也更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新的一天，愿你能够保持自己内心的韧劲儿，踏实向前，做自己的光。

0: 古人
1: 太苦了。
0: 这人生啊，就像是美食，充满着苦辣酸甜。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代的调味品。说这酸甜苦辣咸当中啊，咸味儿是出现最早的。早在封建王朝建立前，古人就学会了煮海盐。周朝啊，还有专门负责王室食盐获取和使用的盐人。而周朝出现的第二个味道就是酸。除了盐，古人最早使用的调味品就是梅子，把梅子捣碎，用它的汁液来增加食物的风味，或者用来去除鱼和肉类的腥味。到了西周就有了酿醋的技术了，但是因为酿醋消耗的粮食太多，所以啊只在贵族之间流行。而辣算是最晚出现的味道。严格来讲呢，这辣不是味道，而是一种疼痛感。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呢，花椒是辣味的主要来源。到了唐朝呢，胡椒传入中国，但作为罕见的食材，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的。到了明朝，辣椒作为观赏植物传入中国，直到清朝才逐渐被当作调味品。其实啊，生活和美食很像，充满着苦辣酸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吃好每一顿饭，积极拥抱每一天。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6: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5: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6: 嗯，清爽不黏腻。
5: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6: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7: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

0: 源。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4: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3: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4: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3: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4: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3: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5: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8: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7: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9: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0: 相逢在秋天，一场秋雨一场寒。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麦迪，8:16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今天白天的保定还有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都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小雨的，其他地区呢今天是多云转晴。那么几天雨过后呢，气温也会开始走低啊，我们离秋天越来越近了。最高气温今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我省其他地区今天最高温在26到31度左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陪您来刷新一组省内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1到7月河北快递业务量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位。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那么该条例呢是全国首部气象探测领域综合性地方性法规。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省科协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唐山、廊坊、保定、沧州、邯郸、定州等9个市设立了重点活动。活动内容呢，从自然科普、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流动科普等等，优质科普资源竞相竞争。近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中国邮政创新推出了警邮合作新措举措，依托24小时自助取牌系统，在石家庄市内5区同步启动了5个号牌领取的便民服务网点。车主呢，在办理机动车登记之后，可以选择就近的邮政网点领取自己的车号牌，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取牌。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于今天14点到18点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举行。唐津高速河北段改扩建工程将于9月1号开始半幅封闭断交施工，最全绕行方案也已经出炉了。 从8月28号的24点起呢，我省的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那么调整之后，今儿您再去加油的话，会发现92号的汽油每升为8.08元，95号的汽油每升8.54元。为您送上一条健康方面的提示啊，建议呢，刷完牙之后啊，您别马上漱口。大多数人的习惯都是挤上牙膏，刷出满嘴泡沫，然后呢，用清水漱口。其实彻底的漱口，让牙膏的护牙效果会大打折扣。牙膏里面的氟化物啊，是重要的护牙卫士，它得发挥保护作用啊，需要足够的时间停留在牙齿表面，才能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建议您刷完牙之后呢，可以将嘴里的这个牙膏泡沫吐掉，然后呢，让氟化物啊在牙齿里面，让口腔里面在牙齿上面停留几分钟之后，您再漱口。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呢做点别的事儿，比如说洗脸、梳头。等忙完几分钟之后，您再用一小口清水清清着漱一下口。这个时候呢，主要的保护工作已经完成了。轻轻的一漱口，即是清理了这个残留感，同时呢，它也不影响啊。真正牙膏的它这种防蛀保护牙齿的效果。当然我们跟各位说到了生活方面的提示啊，这两天天气也是转凉了，因为一场秋雨一场寒嘛，气温走低，天气转凉，有朋友要开始准备秋冬进补了，贴秋膘嘛。但是你说到秋天呢，其实这个秋燥也会逐渐越来越明显的。怎么在秋燥的时候秋补又不上火呢？来科学养生呢？接下来呢，我们也共同听一听主持人星华带给您的分享。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这个季节想补身体，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呢，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哎，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呢，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啊，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元，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元，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三合一的，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三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色，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的。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9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9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3: 在这里，
12: 有你更精彩。
14: 上午的8:31，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是麦迪。周六的早上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本地的一些热点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孩子要开学了，又到了一年入托入学季。那么近日呢，石家庄市疾控中心特别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准备好孩子入托入学的预防接种证查验与疫苗补种。那么以往这项工作呢，不少家庭需要去翻找绿纸质的那个小绿本啊，接种证明、接种本，遇到证件丢失磨损还得跑这个接种门诊去补办，挺麻烦的。今年有一个政策的新变化，线上化办理更便捷了。家长呢，您可以直接通过微信来搜索并且关注石家庄市疾控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里面的预防接种，选择河北预防接种，就可以完成家庭成员的信息绑定了，也就可以在线申领电子预防接种证了，随时能够查看孩子接种的档案，完成入托入学的查验，足不出户就能够获取查验凭证。那么其次呢，今年开始啊，初中适龄女孩 HPV 疫苗也纳入到了查验的范畴，进一步的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再来关注一下去哪儿网的旅游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平台上的酒店订单覆盖了1000多个县城，亲子连住3天以上的订单呢，同比增长了近20%，可见得奔现游成为了大家的出行优选。 在暑假期间呢，石家庄各县的民宿乡村酒店的订单呢，可以说是持续走高，景行、赞皇、平山、正定等县域住宿预订量明显上涨，不少游客呢不再满足于当天往返了，而是选择住进县城里，沉浸式慢节奏享受乡村生活，连住两到三天深度漫游，沉浸式的感受独特的风土人情。说到了活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周末呢，石家庄迎来了音乐狂欢，有两场高规格的演唱会会接连上演，任贤齐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昨晚开唱，一直到30号登陆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8号馆，多场连唱啊，众多经典

缅怀旧金曲将会轮番演唱，唤醒一代人的青春回忆。那么在8月30号的时候呢，超级英雄巨星 Life 演唱会落地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张信哲、张韶涵、光良、阿杜等多位实力歌手也会同台竞技，一众耳熟能详的华语金曲将会集中的呈现出来，为乐迷带来一场视听盛宴。那为了保障这两场大型演出期间市民的正常通行，昨天、今天、明天这三天正定举办大型演出活动期间，石家庄地铁一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呢是由10:30延长到了晚上的11:30。也提醒要去看演唱会的观众朋友们，无论说您是自驾还是说您乘坐公共交通坐地铁去，要提前规划路线和时间，从容奔赴音乐现场。来听到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2: 话题只说热点，
13: 音乐相当带感，
1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4: 好了，各位，早上8:41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去猜猜题啊。哎，今天我们要猜的这个题呢，依旧是我们看图来去猜电视剧，猜电视剧当中的经典人物。我们今天呢猜的这三部剧，也是很多80、90后啊年轻的时候、青春时期，甚至是小的时候、童年的时候，经常会反复看的一些经典影视剧当中的经典人物。我们今天要猜的这三位人物呢，都是女性。然后呢，这三个人物其实各有特点，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在剧中的这个人物的特点、性格是都不一样。那么三个图片已经给大家呈现出来了，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去进行留言和互动答题。那么只要留言呢，今天依旧是有机会来获得黄金小马奖品的。尾号是4675，这位朋友说：“哎呀，第一张我知道啊，这不是《上海滩》吗？因为我看到了强哥的白围巾，所以呢就很明显啊，就能猜得出来了。”他说：“哦，我还真不知道赵雅芝老师还演过这个角色呀。第二个没看过，不知道是谁，感觉像是宫斗剧里面的角色。哎，您说对了，就是宫斗剧里的角色。”他是比较早的，比《甄嬛传》还早的一个宫斗剧里面的一个主角之一。他说第三个，哎呀，这个太熟悉了啊，这个是四大名著当中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角色，一老太太。他说这个我觉得特有意思，太好看了，希望黄金小马能够来我家，我们也祝您好运。还有朋友说，嘿呦，这个第一题太经典了，这是送分题啊， 浪奔浪楼啊，龙奔浪楼往里头通。哎，看到这个图片，一想到这个剧，这个音乐啊，好像就随着张口而来。说第一个，我们是小时候记忆的符号；第二部。

0: 剧是最早的宫斗剧，是港版的《甄嬛传》TVB 推出的。第三个，这个是《红楼梦》里一个最有情有义之人呢，这个老太太我喜欢，这个角色很出彩。不知道各位您根据这个有没有能够猜得出来呢？猜得出来这三部剧这三个人物究竟是谁呢？可以按照我们大伙儿的一些线索啊，您来猜一猜。那么接下来也共同来回听一下在过去这一周当中获得奖品的一位幸运听众的惊喜之电。
1: 哎呀，你好你好，刚才接电话没时，我都给挂了。
2: 刚刚不知道为啥是信号不好，可能是，我说我再给您打一个。
1: 太高兴了，
2: 恭喜您啊，中奖了
1: 啊。谢谢谢谢。
2: 那个没成想自己中奖是吗？
1: 没中奖，参加时间太长了。
2: 从啥时候开始参加的？
1: 从那个就是看图片猜成语，从那时候开始参加的。然后就是我儿子每天早上都会说，哎呀妈妈你快看看，你快看今天早上是什么呀。今天早上就是已经挺晚的了，我们参加的时候已经接近50几了。
2: 哦，
1: 然后还跟我说呢，你快点开快点开看看，要不然就结束了。哎呀每天都是，每次都特别激动，他都想参加。然后就问我，哎呀什么时候能中奖啊，我想要黄金小马。
2: 这个小朋友们一般都特别热情哈。哎，还没问您呢，您是唐山的是吧？
1: 对，唐山的。
2: 啊，您贵姓？
1: 我姓张。
2: 哎
1: 呀实在是太高兴了这事儿。
2: 平时暑期孩子每天早上还要去您接送他出去上课外班？
1: 就是不上课外班的时候我们在家里也用小度听，每天早上睁开眼就是喊小度小度，打开河北音乐广播啊。我们前段时间出去旅游，然后酒店的房间里面早上一看有小度，然后睁开眼了还是的小度小度，我要听河北音乐广播。
2: 那个他喜欢猜什么呀？
1: 都喜欢，就是每天早上，就是他不知道的也会去问我，妈妈你看这个是什么呀？妈妈他们说是你小时候的，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然后有的时候我如果说我不知道，他就问爸爸你快看看，你看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在的这个就是电视剧的这个，有的他不知道，他也问我们，他说是《西游记》里面的，你快看看，这是《西游记》里面的谁呀？
2: 哎呀，小朋友真可爱啊！你希望那个我们这个黄金小马孩子能喜欢，但是给他打打气，都答了这么多题了，答了这么长时间了。
1: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也希望我们这份幸运和喜悦呢，能够继续通过我们的早安奶茶猜题答题的这样的形式来去继续跟大家传递互动。好，也欢迎更多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参与进来，来到早安奶茶咱们一起猜题怀念过去。同时我觉得更多的小朋友也可以来去猜题，跟爸爸妈妈来去聊天，了解一下哦，原来这是他们，这是爸爸妈妈小的时候爱看的这些剧。好，也趁这个契机呢，我觉得大人也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自己当年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听一听吧，这是我们今天要猜到的第一部剧当中经典的主题曲，来自于叶丽仪《上海滩》。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继续猜题互动。

0: 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 与你相逢在秋天，确实啊，秋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一场秋雨可谓一场寒呐。结束了前两天这样的连续降雨之后呢，天气开始变凉了，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发现了，说，天挺冷的，想要吃点热乎的，想要去贴贴秋膘，想要进补了。有的朋友开始秋日进补，但是呢，又担心现在秋天啊，秋燥其实也挺厉害的。秋燥进补要预防上火，这个季节该怎么去科学的健康的养生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听一听主持人星华带给您的好物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这个季节想补身体，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呢，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哎，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呢，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啊，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块，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块，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三合一的。哎，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三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

0: 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的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新华的分享。大家可以按照新华的介绍啊，来去回复给力二字，来去看一看，选一选。确实啊，今天雨过天晴，雨后的天气，早上出门太舒服了，又恰逢周末，希望您能够在这个周末拥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预报吧。刚刚有朋友还在问说，今天石家庄还会下雨吗？我能洗车吗？那么我们来看到啊，预计呢，在今天早上8点到未来12个小时，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呢为多云转晴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情况和需求来去决定要不要洗车，问题应该不大。8点54分，今天早上我们的快乐出发呢就先到这里，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的一路上听，我们与您再会。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

0: 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6: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5: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6: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5: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6: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5: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一到七月，河北快递业务量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位。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自今年9月1号起实行，该条例是全国首部气象探测领域综合性地方性法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28号到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2026WTT 中国大满贯中国队双打参赛名单日前公布，男双是林诗栋、黄友正组合，女双是王曼玉、蒯曼组合，混双是王楚钦、孙颖莎组合。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昨天起是以 4K 修复版的形式首次正式登陆中国内地商业院线。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桃安阁的一首花瓣雨，这场雨呢真是有些缠绵了，今天也暂时算是落下帷幕。一片落花，一树柳绿，一地落叶，一缕薄烟，一声莺啼，一阵幽梦，一杯浊酒，一壶风月，都是人间。听老歌，听人间故事，也听听岁岁年年朝朝暮暮。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昨天去看任贤齐演唱会的朋友睡醒了吧？后劲儿还是挺大的，对吗？我们重温这首任贤齐《心太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2: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4: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5: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

梁静茹的三寸日光。孩子马上开学了，您可能又要进入到紧张的生活节奏当中了吧，这个周末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躲两天，静静的不接电话不发微信，就简简单单的呼吸。您说手机这个东西呢，真是好东西，它让世界时刻可以联络你，但是又让有些朋友不太喜欢的是世界太容易联系到你。很久很久以前，估计呢领导想让你干点活，那不得骑二八自行车找你吗？还不一定找得到，还挺累，他是不是就放弃了哈？所以呢，现在有些朋友即便是今天没有工作，还会有点焦虑，就是害怕一会儿弹出个消息来影响自己在周末的漫步。

潘玮柏的壁虎漫步，哎，今天的你就是不是去漫步，你可以闲适的坐在特别舒服的沙发里听听歌，偶尔发发呆，哎，那也是很好的周末生活。小的时候如果上课发呆会被老师敲脑壳，但是长大了真的希望可以的话，成年人们给自己更多发呆的时间，偶尔发呆和现实世界断开连接，会是重拾生活收获灵感的一个催化剂。有研究就发现嘛，心智游移能够产生更多的领悟，就像很多朋友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在问题身上，跳离那个环境反倒是很容易产生灵感。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测皇冠的故事，当年阿基米德想不出来怎么测量皇冠的密度的时候，干脆呢就去洗澡了，结果呢一坐进澡盆里面，看到水往外溢，就灵机一动，巧用浮力原理解决了这个问题。王若琳，迷宫。

0: 新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七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更精彩。
1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7: This is hit music。
18: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甜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梅艳芳曾经跟写《女人花》的著名的音乐人陈耀川说这首《女人花》要跟着自己一辈子，走到哪里都要唱。梅艳芳身上散发的女人芬芳，陈耀川就这么恰到好处地写出了她身上的那种华丽的寂寞感，但也有着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信心。有的时候，她能够读懂你，便是十分欣慰的一件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一场秋雨一场寒，最近呢天气转凉，有朋友开始秋冬进补了，但又担心呢这个秋燥容易上火，这个季节应该怎么养生？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这个季节想补身体，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呢，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

0: 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哎，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共交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呢，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哈，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糕，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元，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元，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三合一的。哎，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三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色，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的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进行抢购了。任素汐，枕着光的她。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0: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9: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0: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9: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拉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9: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5: 1024雕刻时光，
14: 1024雕刻时光，
13: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Sunshine in the Rain， 我们听到了空客乐队的这首代表作品。当年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啊，的确，他们的歌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听到一句歌词啊，这句歌词其实就大概能够概括整首歌的意思。他说 ：“Love is still the same， 对你的爱依然如故，依然爱你，王力宏。”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正式启动，多所高校联动企业、科研院所协同育人，实行双导师制，围绕企业真实需求培养工程硕博士。河北暑期入境游火爆，承德、秦皇岛、崇礼成境外游客热门目的地。2026年多地境外游客量同比大幅增长，其中承德同比增长75%，秦皇岛同比增长55.26%，山海关景区同比增长26%。买东西退货，别被商家超7天已拆封的说辞误导。中消协提示，网购等远程购物的7天无理由退货，时间自收到商品当天起算。消费者呢，正常拆封查验商品，商家不能以此拒绝退货。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洗涤用品新国标，明确日用香精当中的现用香料及其用量限制。28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5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雕刻。

黄小琥热情的沙漠，周末呢就是要轻松自在，和这首歌的那种律动感似的，给世界更好的我们，让我们闻起来就像暖风，让我们的语言就像柔柔细语，让我们的温暖像一杯热拿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哎，我们就是能够七十二变，工作状态下的您和休闲时光的您一定得有点不一样。看我七十二变，蔡依林。

0: 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2: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1: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2: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11: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1: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4: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5: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9: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月亮很亮，亮也没用，没用也亮。喜欢你，喜欢也没用，没用也喜欢。等你回来，等你也没用，没用也等。齐秦的《外面的世界》这首歌当中就带着这样的一种一厢情愿，带着让人心疼的单相思。阿桑一直很安静。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阿桑的这首《一直很安静》的歌词灵感来自于一个女孩子。当年有一个女孩子特别喜欢方文山，但是方文山呢已经有女朋友了。这个女孩子不表达，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她对方文山的喜欢和等待。哎，这是方文山的一次凡尔赛吧。您别看方文山好像这个外形其貌不扬啊，人家女人缘还不差呢。那继续听听他写给周杰伦的《发如雪》。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乐商城。

0: 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Team Pop 青少年流行音乐的领头人之一小甜甜布莱尼，自1999年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之后，便迅速成为国际流行偶像。他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有天赋的青少年偶像。 Britney Spears Baby One More Time。

0: 了，那么有朋友开始秋冬进补了，但又担心呢秋燥容易上火，这个季节应该怎么养生？我们来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这个季节想补身体，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呢，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哎，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呢，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哈，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块，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块，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三合一的。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三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色，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的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块，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李克勤、王鹤野、秒针。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林迅不要说话，歌里的男人是想和一个喜欢的女人表白，但是自己又没有把握，很怕人家拒绝自己，很怕他不给自己表白完整的机会，于是才说，这个时候请你不要说话，你听我说完好吗？语言啊，真是太神奇了，它能够让你从头暖到脚，也能够让你从脚凉到心啊，它能让你开心的不想睡，更能够让你难过的彻夜难眠。来听听刘惜君，你怎么说？

一段感情热度不对等的互动，女人喜欢男人，男人却连女人的名字都忘记了，这样的感情就别再勉强了，太卑微了。歌里的女孩子后来也慢慢治愈了吧，要变好了吧，要开始追求有结果的人和事了吧。后来发现总有人翻山越岭为你而来，自己终究会长大，爱也是。这里是雕刻时光，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莎莎，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石家庄丹若音乐节将于9月5号到9月6号在石家庄市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举行。28号，全国部分法院集中宣判12件涉黑恶案件，对12个黑恶犯罪组织、163名被告人依法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10个月不等的刑罚。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自2026年11月1日起实行。其中提到，库房管理人员不得单独进入藏品库房，非库房管理人员未经批准不得进入藏品库房。28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想要保持活力，要注意碳水的摄入。医生提醒，人体对精米、白面、白砂糖等精致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率较快，大量摄入之后会引起血糖迅速升高，随后胰岛素快速分泌，又使血糖快速下降，造成血糖值出现较大波动，这种波动会使人感到疲倦。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五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1到30度。以上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我们听到了陶喆带来这首《就是爱你》，喜欢他呢，就会觉得他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美也是独一无二的。喜欢他，就是当你看到他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空气当中都会弥漫着那个海盐汽水的味道，感觉他就像是一抹蓝，阳光亮丽又不刺眼，让你砰砰砰的有心动的感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很多朋友都说啊，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皮肤粗糙，掉头发，睡眠也不好。女性朋友生理周期不适，《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我们的气色、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全靠气血支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的确啊，到了入秋又该进补了，是不是什么人群需要进补啊？其实大家看自己的身体啊状态，你大概能判断出来。比如说有朋友可能脸色发黄，掉头发啊，睡眠质量不好，皮肤粗糙，这就是亚健康，就是气血亏虚诱发的，这就需要去补一补身体。因为啊，这气血亏虚长期得不到滋养的话，容易就是整体的觉得整个人浑身没劲儿。哎呀，明明没有干啥，但是觉得特别累，腰膝酸软，有时候还耳鸣。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气血不足，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下滑。古语有云啊，上医治胃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咱们做到胃病先防，补气血阿胶特别好。但是可能有朋友说了，这秋天秋燥啊，吃阿胶这不得上火吗？的确啊，因为普通阿胶膏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真是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首先它这里面呢，就是会有冬至子时非常好的天花板级别的这个阿胶啊，然后冬阿贡胶，阿胶含量也很高，然后它也是取的这个冬阿水，整张乌驴皮去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胶，滋养力拉满，然后加了黑芝麻，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然后与众不同的是，它里面加了桑叶，哎呦，这个绝对是匠心调配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季节，因为桑叶正好能够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还是低糖配方的，软糯回甘啊，吃起来就很舒服。甭管是熬夜上火、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哎，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睡不好、没劲儿的中老年人，你吃这个平和进补，不用担心秋燥越补越上火，而且它包装也这个重新升级了啊！冬至子时贡胶这个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用上古美学去诠释古法贡胶的珍贵。里面打开都是独立小包装，哎，很方便啊！口感呢也是清爽不腻的，越嚼越香。你就每天吃个一两块，就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把咱们身体养好。冬至子时这个是半斤的，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今天只需149，而且我们叠加一个优惠，然后这个打完这个7折多啊，打完折之后只要114.73块，你足足可以吃上一个多月，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啊，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6: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2: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1: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2: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11: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1: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4: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5: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沙发上睡着，孤单冷醒的破晓，冷的面条，热的泪痕，啤酒在笑。阿信的这首词写的真的非常生动，对吧？刘若英的一首《我很好》，他写到了一些朋友失恋之后的一种颓废，而吃了冷的面条，擦干了热的泪痕，收拾了啤酒罐子，拉开窗帘，阳光刺眼，一天还是一天，这就是人生。所以呢，有些朋友真的要学会把每个领域划分清楚，长大就是要增长收拾情绪的能力。你看这阴了这么多的天的这个天气，今天不太阳也出来了吗？最后一首歌在雕刻时光，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刘沁《我很好》。稍后你要听到石头继续为您带来1024午间道。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帮黛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帮黛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请晚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
1: 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再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部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星期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到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哇，
3: 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世界很吵，
5: 心情不好，
6: 请锁定 FM 102。

0: 老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啊，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
1: 真的是一周不见如隔七天，哎呀，太想念各位了。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啊。你知道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可纠结了呢，纠结啥呢？你包括刚才跟莎莎姐聊天也是，还有待会儿要上节目的大森，对不对？我们总是会纠结一个问题，就是哎呀，今儿中午吃嘛啊？吃什么？那绝对是一个怎么说呢？几百年、上千年的这么一个难题啊！而且你就看，中午吃什么，早上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夜宵吃什么。你有时候就可挠头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半夜12点突然饿得不行，蹑手蹑脚的打开冰箱，然后发现里边就剩下昨天的剩菜，还有一根孤零零的黄瓜的时候呢，啊，我有过。而且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他剩的菜他是什么菜？他剩的是昨天的那个老咸菜。就你没法吃啊，你知道吗？昨天晚上刚刚经历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冰箱很大装不下我的一顿饭呢。哎呀，民以食为天是吧？你包括这个一说就说，咱中国人见面啊，总喜欢问你起了呗，你吃饭了吗？你吃了吗？对不对？你看吃饭就是咱们的头等大事嘛。但是现在一到饭点，确实脑瓜子容易嗡嗡的。我不知道听节目的各位，今天中午您吃什么，是不是已经决定好了啊？平常吃饭呢，都是提前准备好，还是说临时琢磨呢？你就看吧，你这打工人呢，这吃饭比上班都累。你不像刚毕业那会儿啊，我把它归结为什么呢？就是咱们现在条件太好了啊，说白了就是作的。您看我刚毕业那会儿挣的也少，租房也要花钱，然后上下班通勤路上可能就是开销比较大，主要是挣的也比较少嘛，实习生工资，就没得选，对吧？就是食堂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或者是单位门口有什么样的饭店你就吃点便宜的，一般就是肉夹馍、方便面呢，或者是这个重庆小面啥的。现在是啥？现在是选择太多了。反而不会选了啊！打开外卖软件，这好几百家店，你越往下翻，你越不知道吃啥。你看着这个也想吃，看着那个也不错，最后手指头一滑，呲一下又回到最上面那家了去。想过说吃点好的，当然就觉得说，哎呀，怎么挣这么点钱？你吃点好的，你这没必要啊。胃跟钱包始终就没有达成过一致过，而且就是怎么着，说每个人手机里边不是都有那个收藏夹吗？不管是这个闪购，以前就是叫饿了么，现在叫这个淘宝闪购，还是说美团呢、京东都有这个收藏，然后里边可能会整整齐齐藏，就是收藏着躺着30多家店，就看名字，每一个你都觉得似曾相识，但是仔细一看，你还都没点过。因为你翻来覆去吃的要么就是炒饼，要么就是板面，要么就是麻辣烫啊，剩下那些你就只能看着它，然后什么下次一定啊，什么改天试试啊，你就看吧，你就改天吧，完事儿那店就都关了，都黄了。

所以今天话题借着中午的这个饭点，想要跟各位聊一聊，就是您有没有那种为了吃什么纠结半天，最后啊，要么就是凑合，要么就是将就了的经历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就是聊一聊你这个吃饭啊，不知道吃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杜兰门的 DJJJ 他说今天刷到了一个石家庄吃海鲜面不错的地方，就是叫温州老丁海鲜面。哎，这个经典了，就是太和北边那块新华区那块是吧，他那个那块好几个好吃的呢，除了这个温州老丁海鲜面，还有那个温州老太的那个盒饭，价格都不高，味道还不错，都是老店了，都是老店了。就之前这个好多南方做生意的都在那边嘛，所以你包括我想啊，南三条那边还有个啥，有一个这个阿豹烧烤，也是属于那种南方烧烤嘛，温州风味的，确实不错，确实不错，味道都不错，当然就看大家能不能吃得惯了。你要说我不爱吃海鲜，我一吃，哎呀，你这什么，对吧，这百人百味啊。田建超老师说，石头好久不见，眼看孩子就要开学了，非常开心。今天互动话题是啥呢？

Sky 说欢迎大石头闪亮登场，也欢迎各位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闪亮登场这四个字，我觉得它有一种魔力，就是自带音效。每次听到闪亮登场，我脑子里边都有一个那种就是喊麦 DJ 那种闪亮登场那种感觉。哎呦，对，印象流了啊，非常刻板的印象。各位老师也说欢迎石头，哎，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咱们节目互动当中啊。真的就是民以食为天，我发现每一次和大家聊吃什么的话题，大家都可有的说呢。你看今天是8月29号了，2026年都过了一大半了，但是就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自个儿这一年好像啥也没干，但是那饭吃了不少。哎，大宝说讲讲我自己啊，就是甭管刮风下雨，每天中午我都必须要刷半个小时的外卖，不然这顿饭吃的都不香。对，确实有习惯，但是有的时候我刷半个小时外卖吃的还是不香，就因为我刷半个小时外卖，最后我还是选择吃食堂。最后就是啊，你就看吧，人一旦是饿急眼了，看什么东西，看谁家，你包括看什么饭都像是救命恩人似的。就连平常嫌贵并且没啥味的轻食沙拉，哎，我也纳闷了，你说就是水煮菜一份卖我20啊，但是当时都觉得很好吃。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每次信誓旦旦的说今天只吃7分饱，结果菜一端上来，哇，你的那个肠胃立马就宣布，就是单方面宣布说我要扩张。

0: 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发工资。作为一个兢兢业业的打工人，你是不是也时常在等待，等待可以休息的周末，等待发工资的发薪日呢？说到工资，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哪个英语单词呢？ Salary， S-A-L-A-R-Y， Salary。Salary 一般指的是非体力劳动者所得的工资、薪水，通常按照月，有时按照年来计算。Wage， W-A-G-E， Wage 一般指的是简单劳动或体力劳动者所得的工资、工钱，通常按周、日等短期计算。Pay， P-A-Y， Pay。Pay 用作薪水的时候是不可数名词，包含了 salary 和 wages。不论工作性质如何，针对劳动所支付的报酬都可以叫做 pay。Income， I-N-C-O-M-E， income。Income 指的是你所有的收入，可以指工作的总收入，也可以指投资的收益等。那发工资用英语该怎么说呢？其实发薪日在外国是有专门的单词翻译的。叫做 payday， P-A-Y-D-A-Y， payday。 今天发工资了，今天是发薪日，就可以说 it's payday。 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2: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13: 搞笑最认真。
12: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哎呀，这周末的中午吃啥呀？老挠头了，每天到了饭点总在纠结说这个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所以今儿的话题咱们聊到的也是您有没有啊这种纠结吃什么的经历。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来加入到互动当中。小薇说，因为我平常吃饭呢都是老公从食堂带来的，所以不用我考虑，就是每天开盲盒随时有惊喜。真是让人羡慕啊。你知道我媳妇儿也是每天开盲盒，她是怎么开呢？你比如今儿中午待会儿我下班，她可能来找我吃饭，就是问、啊、老公今儿中午吃什么呀，我说你想吃什么呀，她说随便，我说那咱去吃川菜馆子，她说不行太辣，那咱们吃个烧烤，她说不行太油，我说那你说想吃啥，她说随便呀。啊，真的是我当时脑子就要炸了，真的。初见一丁说，分享一件我的离谱经历。有一次跟朋友约饭，我说我请客，结果到了饭店呢，翻开菜单，我俩惊呆了，因为特别贵，但是又不好意思走，就对着菜名研究了20分钟，服务员都来催了，最后我俩非常有默契的点了一份店里最便宜的盖饭啊，盖饭。哎，你这还好，你知道我上周就我纠结了半天，点了一个这个招牌套餐。什么招牌套餐呢？就是红烧肉配米饭，还有一碟小咸菜。其实这也还好了，主要是没我做的好吃。你说不好吃也还好，结果价格还挺贵。就他那一份套餐的价格都够我在自个儿家里边炖一锅红烧肉的了都。啊，当然你没法这么比，对吧？你出去吃饭，你肯定就是有的时候你除了这个你不能算这个菜品的单价，你要这样算的话，对吧？人怎么也得挣钱，还有人工的各种各样的费用。但你确实，你要么你服务你得到位啊，要么你环境好，要么你起码你得好吃啊。几样都不占，哎呀，挺难受啊。大潘说最近不敢点外卖，因为没钱了，我的薪水都被大鱼给治没了。哦，大禹治水治的是你的薪水，对吧？好梗啊，就是有点冷。就照你这么说，我的靠山那都被愚公移走了，我的休息日大概率是被后羿射掉了，我的钱那都被凿壁偷光了呗，就是。哎，偷光这个典故咱都听说过，咱都知道这个凿壁偷光啊，囊萤映雪，对不对？但是您见过偷被子的吗？我看有一新闻说是山东某酒店的大堂，然后有一对夫妻办理完退房手续之后，竟然就把这个客房的被子给抱走了啊！视频画面在网络传播之后，也是迅速的引发了大家的热议。然后有网友就说嘛，说保洁一开门一进屋发现，哎呀，房里边就剩下承重墙了，你离离原上谱，对不对？咱说这被子有什么好拿，拿着也不方便。还是要提醒各位啊，文明入住，对吧？自觉遵守这个酒店的相关规定，切勿随意的侵占酒店的公共物品这一类的。你看这个暑期大家都得出去玩，都得出去玩，去哪玩都有。然后前几天我是去了一趟北京，逛了逛三里屯。该说不说，三里屯就是潮人聚集地，对，它会有很多的就是帅哥呀美女啊，也有很多这种街拍的摄影师，他会就是免费的给帅哥美女拍照。然后当时就是在优衣库前面的那个小广场溜达，溜达累了随便找了个地儿就是坐下就休息一会儿，然后坐下也没多久啊，两个漂亮的小姐姐就是特别的洋气，长得也漂亮，然后身材也好，妆容也特别的精致，上来就说你好，我们正在街拍，请您可以配合一下吗？我一听没多想嘛，赶紧说哎呀可以啊，需要我怎么配合？我寻思就是哎呀是不是觉得我很帅，让我当个这个男搭档去。结果姑娘说哎没事您让个地儿就行了。

生活就是这样，对不对？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周星驰无厘头的剧情，然后活生生的出现了咱们的生活当中。哎，说周星驰是咱们很多80、90后的青春，应该是没有问题吧，朋友们。嗯，唐伯虎点秋香啊，对不对？整蛊专家呀，大话西游啊等等，就如数家珍，包括后来的功夫啊，少林足球，对不对？大家应该都多少看过啊。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功夫女足大家有没有去看。今天第二个话题咱就聊一聊你青春里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0: 影视角色是谁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前几天石家庄一直在下雨，然后今天没下。虽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是这个雨是已经停了。当然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最近天气转凉，有朋友开始秋冬进补了啊。当然又担心说秋燥容易上火，这个季节怎么养生呢？来听一下主持人星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想补身体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呢，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呢，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啊，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元，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元，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三合一的。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三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色，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的。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冲
3: 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4: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世界很吵，
11: 心情不好，
12: 请锁定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1: 你会发现
10: 快乐。

0: 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45间道的节目啊，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今天咱们第二个话题聊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到您青春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影视剧角色是谁呢？小伟老师说，青春里面的电视剧歌曲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笑看风云》的主题曲，郑少秋演唱的同名歌呢，太好听了。但是咱聊的不是歌，而是演员。不过说到郑少秋，你知道我小时候看过他演的那个《楚留香传奇》，对，所以说你现在但凡就是有人跟我提《楚留香》三个字，香帅，我脑子里边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郑少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太经典了。王光军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还珠格格》。最深刻的角色呢，就是五阿哥啊，单纯的觉得他很帅，小时候最想成为的就是五阿哥。还珠格格是很多80、90甚至是7000的这个回忆。小时候我们还唱过跟还珠有关的顺口溜，什么这个小燕子飞，五阿哥追，尔康跟着个下子威。

说了，其实历史上的太子往往都没有什么很好的结果。好像我之前在《午间道》的这个《古人太酷了》里边和大家聊过，大概再说一下，就是历史上一共是出现了494位皇帝，这些皇帝呢，一共是设立了161位太子啊。这161位太子当中，最后成功上位的只有91人，剩下的70要么被废，要么被杀，要么直接人间蒸发啊。所以说想要当太子在古代的话，对，你首先得命硬。你看这个三国的太子刘玄，就是刘备的孙子啊，就是因为自个儿的老爸早早的投了降，自个儿还没当上皇帝呢就先亡国了。还有这个唐朝的太子李建成，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对吧，就是自己的能力还有威望啊都比不上自己的这个弟弟李世民，就是后来唐太宗最后在玄武门被李世民亲手杀死了，这些都是咱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说在古代当太子你没有本事不行啊，但是你太有本事也不行。比如秦朝的前二世公子扶苏，就是因为自己太优秀，最后惨遭赵高等人的算计，无奈自杀。还是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影视剧角色是谁呢？日月他说的是黄日华版的乔峰。哎，那我有话说，这个虚竹。那还得是，哎呀，就在嘴边呢，坏了，忘了，不对，虚竹，谁演的来着？哦，对，是樊少皇吧？哎，演段誉的那个帅哥叫啥来着？他后来是不是还演过那个《齐天大圣》呢？啊，脑子乱了。

毕牛爷说，我最喜欢的就是甄嬛啊，因为智商情商都非常的高。甄嬛传多经典呢。对，虽然我是个男生，我也看过两遍甄嬛传，然后我姐更狠，就我亲姐，她看了72遍甄嬛传，里边那个台词就是倒背如流啊，给我一种感觉，就甄嬛传里边给我一种感觉，就是高智商的人一般不说话，但是只要他一开口就会语出惊人，一鸣惊人，就觉得好像是站在上帝视角，拥有着高认知、高思维、快思维，就他会在你脑子一团乱麻的时候，他就掌握了一切。你看我大学时候看《甄嬛传》啊，看完以后觉得自己的情商还有智商都有了很高的提升。后来有一次，我就是跟舍友们，我们四个去吃饭去了，走就酒足饭饱，结账，然后特别巧，四个人花了200，正好一人50嘛，对吧？50×4=200，对，对着呢。然后当时说 AA 制，每个人再给我50块，就关系太熟了。回宿舍以后，他们都说先不着急给我，但是我心里就老惦记着这事儿。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落袋为安，然后我心里就不踏实，就跟他们仨说，我说你这样吧，今天第一个还钱的给我40，第二个给我50，第三个给我60。我当时就想，大家肯定会着急忙慌的还，就是给钱。结果三个人第一时间都要给。我当时特别得意，我就觉得说，哎呀，遇到问题你多动动脑子，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收获。结果三人同时给了我40。

对，日月说了，说虚竹是樊少皇没错，段誉是陈浩民，哎，那真的太经典了那一版。主题曲我都会唱到现在啊，吞粉门女降落你没成彷徨，黑撒干会感觉惊讶没绝望，念法把走骗着撒撒引起狂，凭贼两凭贼两眼与白壁，完了露怯了，哎呀岁数大了啥都记不住了，干点啥都透露着心酸呢。大班说我最喜欢的就是煎饼果子，你走错片场了，聊影视剧角色呢，你整一煎饼果子。哎，那个杨广的快乐生活里边啊，那也不是果子，那是油条。

好了，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到的节目啊，时间关系，今天话题就先进行到这儿。很意外，竟然大家没有说李逍遥还有赵灵儿的啊。其实当那一版这个《仙剑奇侠传》《仙剑一》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不管是刘亦菲呀，还是胡歌，你包括彭于晏，现在看来那部剧真的是神剧了。来听到主题曲《杀破狼》。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都说睡觉是最好的补药，但怎么睡能更补呢？
2: 没听说吗？和爱的人睡在一起是大补。
3: 确实有研究表明，同床

床共枕有可能会让人睡得更香，伴侣一起睡觉更补脑，而且伴侣同睡的滋补效果和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成正比，感情越好。

0: 但话说回来，伴侣同睡的滋补效果并不稳定。研究表明，当伴侣中一方的睡眠情况出现异常时，另一方也会出现相似的异常。所以在失眠患者的治疗当中，其伴侣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双方一同调整心态，改变习惯，才能真正有效地缓解患者的失眠症状。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相对男性而言，女性更容易受到同睡伴侣打鼾等无意识行为的影响，而男性的睡眠不仅不易受伴侣影响，甚至有特殊的噪声屏蔽功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时候孩子半夜啼哭都是妈妈起床照顾，而爸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8: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9: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2: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3: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3: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12: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拉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3: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达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2: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6: 欢乐60分，
17: 搞笑最认真。
16: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18: 我看刚才有朋友留言啊，说这个子琛、石头、斯达、凯里颜值都很高。你很诚实，但是对于这样的留言，我通常都是要提出批评的。对，做人呢，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开心，第二点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以貌取人呢。你们只看到了主持人的颜值，但是主持人的才华

他可能确实也没有颜值高啊，这些都不重要。为人处事解决问题主要的是看什么？看能力。哪怕你是超级大帅哥啊，大美女啊，对吧？像子琛这么帅，四达这么美，把你放古代有用吗？你别说，还真有用。古代的状元有的时候也是看脸的。

0: 你看之前咱讲过好多关于科举考试的内容了，对不对？就是要各凭本事啊，但如果呢你又有本事还长得帅，那么录取你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但如果你颜值差了那么丢丢意思，就有可能怀才不遇。比如谁？比如钟馗。温馨提示啊，接下来说的这属于野史，大家听热闹就行了，当个故事听。说这个钟馗的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钟馗全传》当中，也可以说一切关于钟馗的事儿啊，大多都是出自这本无名氏创作的小说当中。当然大家就知道小说嘛，是吧？就别说什么真实性了。说到钟馗，大家脑子里边出现的形象大概率是一个这个五大三粗的彪形大汉。捉鬼的嘛，对吧？没点腱子肉肯定是不行。这小说里边的钟馗呢，年少时候是才华横溢，满腹经纶，正气浩然，武艺超群呐、啊。但是长得确实不好看啊，非常难看，虎头这个豹头，虎额，铁面环眼，脸上还长满了胡须。也正是因为长得差了那么丢丢意思，虽然说他这个科举进了殿试。就是因为人家长得不好看，把当时的皇上唐德宗给吓着了，于是被当场取消了状元资格。虽然说这段是野史，但其实呢，在唐朝的科举考试里头，确实得看脸。咱不说小说，咱就说历史。根据《新唐书选举制》，啊，这个算是正史了。当中的记录说怎么着呢？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证，三曰书，楷法求美，四曰志，文理悠长。也就是说，第一点考虑的是什么啊？是体貌丰伟。简单来说，那就是得看脸。都知道唐朝本来也是一个比较重视这个审美的朝代，所以说唐德宗一看到钟馗的脸就说，我朝取士全在身言书，判此等丑陋之人如何点为荆轲状元。有同样经历的还有谁呢？还有黄巢起义的主角，就是黄巢。他也是因为自个儿长得不好看被剥夺了状元的资格。这一剥夺不要紧，没想到黄巢这小子来了个回手掏，直接起义造反了。其实黄巢小时候这个家里边条件也不错啊，出生在一个盐商世家。也就是说，如果他不努力读书的话，大概率就只能回家继承百万家产了。对。其实黄巢非常的用心啊，后来去到了长安参加了科举，也考了很多回，但是刚才咱们说了，他就是考一次失败一次，次次考次次落榜。那回家以后的黄巢一琢磨说，既然我考不上，哎，干脆我造反吧。你该说不说，黄巢的文采咱都知道，很经典嘛，那句就是待到秋来吧，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对不对？著名诗句，揭竿而起，把矛头直接对准了长安这个门阀士族们，之后就是招兵买马，一路南下，开始了长达六年的黄巢起义，终于在公元880年率军杀进了长安城，给自个儿封了一个大齐皇帝，然后他大赦天下，唯独把士族们赶尽杀绝呀。不过好景不长，他终究是没能抵挡住唐军的反攻。内心崩溃的黄巢错误地认为说，官军能够攻入长安是城内百姓与他们勾结，内外配合，暗通消息。于是他就下令血洗长安城。根据史料记载，这场大屠杀被杀的民众多达这个80000多人。至此，起义彻底变了味儿，原来的农民起义军变成了禽兽之师。好了，这里是1024午间到的古人太酷了，我是大石头啊，再次的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次再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

0: 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7: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8: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7: 具体该怎么领呢？
8: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7: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8: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在这里
13: 有
11: 你，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give you more，
3: more， 最热门、
1: 最新鲜、最经典。
3: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Non-stop，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中午的12:34，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大森。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这首歌非常火啊。或许呢，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甲乙丙丁，而我们呢，也是很多人生命当中的甲乙丙丁。但是我们重要而又不重要。怎么说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正是因为这些甲乙丙丁，才铸就了现在的自己。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
1: 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易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0元，四十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怕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
1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梳，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4: 哇，小美，货新本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16: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9: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2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23: so hot。
24: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说得好啊，最近天气转凉，有朋友啊开始秋冬进补了，但是又担心秋燥容易上火，那么这个季节应该怎么样养生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喂，你好新华。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这个季节想补身体

0: 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那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哎，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呢，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啊，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块，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块，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三合一的。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三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色，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的。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块，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嘞啊！感谢新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音乐搜号推荐里面推荐这首歌曲呢，是陈奕迅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最近再度翻红了。其实说到这首歌呢，我会想到人生的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等候。这首歌不贩卖伤痛，它就是在讲静候、接纳、吸收。就算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历练得来的智慧也足够成全自己了。一起来听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于今天14点到18点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举行。唐津高速河北段改扩建工程将于9月1号开始半幅封闭断交施工，最全绕行方案出炉。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其中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不超40年登上热搜，引发热议。当地时间8月27号，有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28号，《环球时报》记者从

0: 中国驻孟加拉国使馆获悉，中孟两国教育部签署了中文教育、职业教育两份合作文件，中文已正式进入孟基础教育体系。北京时间8月28号晚，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继续进行。在决胜轮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1击败普里丹金娜，连赢三场，成功突围，锁定正赛门票。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31摄氏度。本节资讯由麦迪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4: 最热门，
5: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5: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5: ，Your music never stops。

时的那个摄影，就是飞机越过月球的时候啊，被定格成了一幅短暂而又遥远的画面。于是呢，就有了这段关于相遇靠近，但是却只能渐行渐远的故事。OK， 那今天呢，我们这一个小时啊的主题啊是，一个人是怎么样从青涩的心动，慢慢走到后来的释然呢？刚才是夜色里的举头望月的温柔，下面这首歌画风一转，写的是感情里面的另一种拉扯，来自于王以太和艾热的《周旋》。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
8: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Welcome back.
11: 不止音乐
12: ，Your music
13: never stop.

没有答案，没有硝烟弥漫，29岁前路还不明朗，却偏要一头扎进生活里面，不服也不愿。刚才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许君的29，这也是他29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歌曲。后来呢，登上了中国好歌曲的舞台，唱到第二时红的眼眶啊。而顺着这份关于年龄的思索，其实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是有不同的对于人生的感悟的，就像是下面这位把想通啊这件事情写进歌里的老朋友，那就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是李宗盛越过了人生的几座山头，前后酝酿近10年，才在2013年交出的答案。就像他这首歌里面唱到，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急着去翻过山，翻过去才懂啊，有些答案是需要时间慢慢给你的。说的

0: 五月天的《知足》啊，总会让人想起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明明讲的是得不到啊，但是唱的是很轻盈又感恩的啊。OK，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吴青峰写给她的啊，也后来变得非常的有名和传唱度极高的歌曲，来自于张惠妹的《掉了》。
1: 乐坛传奇驾到
2: ，The World Famous。
1: 音乐名人堂。

0: 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

0: 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隐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3: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很多朋友啊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都透支了，干啥啥没劲儿，皮肤呢也是粗糙掉头发，睡眠也不好。女性朋友呢生理周期不适，《黄帝内经》讲啊，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其实呢都是

0: 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我们的气色、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全靠气血支撑啊。老话说啊，说这个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大家不要忘了，秋冬有难缠的秋燥，那么秋燥最容易耗伤的就是我们体内的津液。那么这个时节盲目进补，特别容易上火、口干、长痘。想补气又怕燥火缠身，那么该如何调理身体呢？我们来听一听新华的建议。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到了入秋又该进补了。说是什么人群需要进补啊？其实大家看自己的身体啊状态，你大概能判断出来。比如说有朋友可能脸色发黄、掉头发啊，睡眠质量不好、皮肤粗糙，这就是亚健康，就是气血亏虚诱发的，这就需要去补一补身体。因为啊，这气血亏虚长期得不到滋养的话，容易就是整体的觉得整个人浑身没劲儿。哎呀，明明没有干啥，但是觉得特别累，腰膝酸软，有时候还耳鸣。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气血不足，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下滑。古语有云啊，上医治胃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咱们做到胃病先防，补气血阿胶特别好。但是可能有朋友说了，这秋天秋燥啊，吃阿胶这不得上火吗？的确啊，因为普通阿胶膏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真是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首先它这里面呢，就是会有冬至子时非常好的天花板级别的这个阿胶啊，然后冬阿共胶，阿胶含量也很高，然后它也是取的这个冬阿水，整张乌驴皮去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胶，滋养力拉满，然后加了黑芝麻，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然后与众不同的是，它里面加了桑叶，哎呦，这个绝对是匠心调配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季节，因为桑叶正好能够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还是低糖配方的，软糯回甘啊，吃起来就很舒服。甭管是熬夜上火、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哎，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睡不好没劲儿的中老年人，你吃这个平和进补，不用担心秋燥越补越上火，而且它包装也是这个重新升级了啊，冬至子时共胶这个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用上古美学去诠释古法共胶的珍贵，里面打开都是独立小包装，哎，很方便啊，口感呢也是清爽不腻的，越嚼越香，你就每天吃个一两块，就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把咱们身体养好。冬至子时这个是半斤的，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今天只需149，而且我们叠加一个优惠，然后这个打完这个7折多啊，打完折之后只要114.73块，你足足可以吃上一个多月，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啊，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2: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大概是很多人的意难平吧。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年轻的时候被生活卡住，给不了想给的人最好了，等到终于可以了，人却已经不在了。而李荣浩呢，却把两个人感情当中最简单质朴的亏欠写得扎心又克制。好的，下午的1:55，今天的不止音乐暂时就到这里了，稍后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机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唐山有个烛光图书馆，在唐山市丰润区归一寨村，当地青年江玉婵耗时三年，倾力建起藏书 1.8 万余册的烛光图书馆。图书馆的落成彻底改变了山村孩童的课余生活。开馆至今，烛光图书馆已经累计接待读客 4.2 万人次。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洗涤用品新国标，明确日用香精当中的现用香料及其用量限制。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2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4.5元。国际海事组织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索马里附近海域已经发生至少15起海盗袭击事件，创下2013年以来新高。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卫冕冠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将会出战混双项目。天气方面，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以上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梁咏琪，向左走向右走。有的时候吧，人生到处是选择题，困扰你的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众多选项，而不是题目本身。比如说下午去做点什么更对得起这个周末呢？逛街还是打盹儿？有选择的人生不就是一个不错的人生吗？所以你在烦恼什么呢？认真选吧，争取选对，选好。这里是河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

0: 抢购。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2: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1: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2: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11: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达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1: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刘若英，你所谓爱痴狂。周末啊，现在还没有宝宝的夫妻呢，是倾向于各自有各自的空间去找各自的朋友去玩，还是喜欢一起玩？刘若英是一个非常享受独处时刻的女人，无论怎样她都要腾出一定的时间一个人待着，要一个特别特别自由的一个空间感。其实呢，很多朋友都有各自的爱好，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比如说男人喜欢爬山越野，女人喜欢喝茶赏花，那就各自去无限的拓展自己的爱好嘛。整天腻在一起呢，说明不了更爱，遇到困难两个人抱团攻难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状态啊。两个人的生活好就好在得有情。齐豫、周华健带来这首《天下有情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周末了，该去约会的年轻人赶紧去约会啊！你们不努力谈恋爱，将来还能听懂这些情歌的味道吗？有人说，谈过一次恋爱之后，很多情歌的滋味就读懂了。张学友带来这首《深海》。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今晚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2: 两大欧美乐坛顶流的世纪合作，一发布就空降冠军。歌曲以70年代 funk 旋律为基底，副歌的旋律洗脑，爆发力嗓音与丝滑转音完美碰撞，这才是流行音乐该有的样子。 Lady Gaga,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莎莎。一场秋雨一场寒，最近啊天气也转凉了，有朋友开始秋冬进补了，但又担心呢这秋燥容易上火，这个季节应该怎么养生？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这个季节想补身体，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功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呢，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哎，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呢，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啊，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元，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元，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三合一的。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三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色，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的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邦乔维 I will be there for you。

0: 鲜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任贤齐在石家庄连开三场演唱会，很多朋友去现场和他一起唱《心太软》去了。任贤齐歌里的男人呢，心疼心爱的女人，也是，很心疼。哎，这个女人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女人为另外一个男人茶不思饭不想，承受痛苦，然后这个男人就是做她的精神垃圾桶嘛。但是没有办法哈，人生当中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就像是刚涂完护手霜之后，真的短时间内是打不开润唇膏的，就是这么残忍。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版和心太软这个主题呢很靠近的一首作品，它是王菲的《玄牧》。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

0: 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是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韩寒有一次出差，车后座的 DVD 播放着一个女孩演唱会的现场视频，她的声音呢让她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她就问说这女孩名字叫什么呀，然后呢就有人回答她说这个女孩叫邓紫棋，然后她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在她筹备电影后会无期的时候就决定一定要找她合作。后来呢就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就会感叹，有些机遇可能从来都是超出你的计划的。比如说当年站在阳台上唱歌被发掘的徐怀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那那那。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鞋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5: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6: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5: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6: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5: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4: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5: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8: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7: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9: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10: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9: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10: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9: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李荣浩歌里的男人对李白那种洒脱的生活十分的向往啊，想要拥有像他那样的随性，但是自己呢不能那样活，因为家庭责任不允许，所以一切的关于李白的构想想想想想就行了。陈淑桦，笑红尘。

总觉得吧，这首歌当中表达的感觉应该是喝了有一点点啊，就是微醺之后还没有觉得头晕目眩想吐，就是那种状态之前相对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就是那种可以大胆做梦，可以吹牛，可以放肆大笑的一种状态。说真的，喝酒真的得适度，别喝太多，让所有的醉醺醺都在音乐当中就得了，您说呢？动力火车带来这首酒醉的 Tango 2001。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冲
0: 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0: 是的。

0: 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一场秋雨一场寒，最近啊天气转凉，有朋友开始秋冬进补了，但是又担心呢秋燥容易上火，这个季节应该怎么养生？我们来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这个季节想补身体，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工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呢，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哎，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呢，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哈，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元，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元，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三合一的。哎，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三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色，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的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进行抢购了。阿离月，秋来秋去。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

0: 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与我们带来这首《体面》。有的时候没有刻意伤害的成年人的分手，大多都是很体面的，体面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而且也很痛。
1: 这首歌呢，没有过多的复杂的乐器，没有大的起承转合，分明的层次，也没有飙高音，人声特别靠前，就好像一个男人在窗前独坐，心事泛滥。是，其实都没有，有些人从你的世界走过，但是回头看，这个走散的人并没有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概念。有的时候人都在怀疑自己真的爱过吗？应该说有的时候有的人都在怀疑，对，自己真的懂爱情吗？是，有的时候一场爱情过后，你甚至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爱过他，因为一滴眼泪都没有。今天最后一首歌在月随心动，我们来听听这首蔡健雅的《空白格》，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悦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隐藏门的设计，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如果说你有这种想要让家里更宽敞利落，同时也藏起私领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收纳区的诉求的话呢，其实隐藏门就是我们这个居家空间设计的秘密武器了。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掌握隐藏门的一些设计逻辑，包括它的常见类型、应用的场景，还有安装的一些细节等等，让大家轻松打造出理想当中的舒适生活空间。首先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隐藏门它的设计原理和类型。隐藏门呢，其实强调的是视觉上的一体化，让门面和墙面可以融为一体，减少这个空间当中明显的分割线条。用了隐藏门之后呢，会让整体的风格看上去更现代极简一点。设计的时候呢，要选择和墙面一致的材质、颜色，而且呢，要减少门框、把手等等这些比较外显的元素。这样的话呢，不仅从动线上来说会更加连贯，也是可以达到一个放大空间感的效果。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公用的和这个更私密的这种区域之间，进行一个自由转换，是更少了一些压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因为门片设计和墙面是完全贴合的，在制作和安装难度上肯定也会有所提高。来看一下隐藏门比较常见的类型，主要有几个呢？首先就是掩门，这个是最常见的，它呢是门片和墙一样平整，适合到大多数的空间。第二种呢是推拉门，这种呢是比较节省开门空间的，很方便，不占道，但是呢五金配

存，非常适合小屏数放大的一个用途。那其实呢，不同的墙面材质和隐藏门也会有不同的结合方式。像墙面呢，可以我们用作这个木座啊，像石材、烤漆、美耐板等等材质。而门片的话呢，要选用便于清洁、更加耐用的面材，比如说实木啊，还有像木皮质感，比较好。但是呢，需要留意到热胀冷缩。还有像金属或者是碳化木具呢，它是更具有现代感，而且更耐用的。但如果像是浴室、厨房这样的空间的话呢，门片会更加建议大家选择一些防潮的材质，比如说像 PVC、像铝框等等。它不同的材质呢，收边细节也要处理好，才可以维持到无缝衔接的这样一种美感。那当然我们刚刚还提到了像这个隐藏门和收纳和柜体进行一个组合啊，这种的话门体和柜体进行一个融合设计的话呢，是可以让收纳的机能结合进墙面当中。像平时我们生活当中的杂物呀，包括家用电器，甚至是储藏室，都可以给它一并隐藏起来。当然关键就是根据我们家里的需求规划出来足够的内部空间，这样就可以确保它开关顺畅，然后柜体深度更加合理。而且设计的时候呢，也可以运用到一些比如说像洞洞板啊这样的一些创意啊，增添挂置的功能，让整个的收纳看上去弹性更大。您家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过隐藏门的设计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接下来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将和各位来分享一下隐藏门的设计。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9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9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7: 妈妈，
16: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2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到隐藏门。刚刚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隐藏门的设计原理，包括它都包含哪几种类型。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这个隐藏门适合的不同的场景，以及它在这个尺寸上面的一些规划和安装细节。先来说一说不同的这个隐藏门在不同的场景之下是怎么样应用的吧。首先呢，说到的是在客厅和餐厅，更多的它是在这个空间设计隐藏门的话呢，是用来打通公用的这样一个领域。其实在开放式的这个领域呢，利用隐藏门或者说玻璃拉门，把客厅、餐厅还有厨房串联起来，不仅放大空间感，而且呢也可以根据需求去弹性保持一个隔间。这样的话呢，在有通透性的情况下也能确保私密。配合的是同色系、相同材质，让门面和墙面进行一个融合和衔接。第二个呢，就是在房间和卫浴门之间进行一个无痕化的设计，把房间门或者是这个浴室门融入到主墙，去采用一体化的色彩，还有五把手的设计，让门片和墙面进行一个非常流畅的衔接。那材质上面呢，建议选择更加便于清洁的美耐板或者是烤漆。浴室的话呢，也要考虑到的就是防潮的这个性能。同时呢，也可以利用撞色或者是异材质的一个点缀，让整个空间看上去更有层次，同时呢又不易显脏。再来分享到的是收纳空间的隐藏应用，把收纳空间入口设计成隐藏门，或者是和展示柜、书柜、墙体进行一个完美的融合，就可以让我们整个的空间视觉看起来更加清爽。比如说动动板柜还有书架门片，这样的话呢，让小空间也可以实现一个高效收纳，同时呢又兼具设计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也是比较适用于隐藏门的设计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隐藏门去打造私人书房、工作间啊、等等，利用不易察觉的门型还有特殊机关的五金设计，轻松实现一个私密性，同时呢又兼具美观。当然其实如果说您想要考虑这个在家里加入隐藏门的设计的话呢，尺寸的规划还有安装细节上其实也有很多讲究。首先呢，像门体的尺寸和结构预留，这个是很重要的。设计之前呢，一定要先测量好门洞的尺寸，预留好开合的空间。如果说有搭配柜体的话，结合异材质的话呢，一定要考虑到收边，包括门的厚度以及安装的空间。这个门高门宽呢，要和墙面比例比较适当，一定要避免过高过宽导致门片过重或者是歪斜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门缝收口还有收边上面要注意，这个门片和墙面接缝一定要贴合。主流的做法呢是有金属收边条、区隔条，还有 L 型起步条等等，依照墙面材质来选择。像六角砖或者是不规则边界，这个可以用硅粒康或者是特制的工法来达到一个密合，防止异音渗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像荷叶、滑轨还有磁吸等等这些五金的选用。隐藏门呢，大多都是会用到隐藏的铰链或者是暗铰链，承重必须要够，而且能够调节细节的部分。如果说需要自动回归或者是缓冲关门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搭配油压铰链还有门吸。推拉门的话呢，建议大家选用高质量的滑轨，这样可以确保一个安静平顺，而且呢更加耐用。您家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用隐藏门的这样一种设计呢？也希望今天是一个细节哈，可以给到大家，让您在设计之前可以有更多的经验可以给到。

0: 哎呦，这次唱的挺好的，没抢拍，嘿嘿。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

0: 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最近天气是逐渐转凉了，所以呢有些朋友呢开始就是进行一个秋冬的进补了，但是又特别担心说，哎，这个时候秋燥容易上火，那这个季节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养生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真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这个季节想补身体，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呢，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哎，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呢，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啊，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元，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元，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三合一的。哎，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三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色，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的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16:4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在节目里呢，和各位来聊到了隐藏门。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隐藏门的收纳和风格搭配。隐藏门刚刚也说到了，跟柜体搭配在一起的话，可以提升一个收纳效率。建议大家把门片和收纳柜、书柜和玄关柜合为一体，或者是结合展示柜来创造一个端景，让收纳充足，同时呢又不占用视觉空间。这样内柜呢可以分层设计、分类来存放杂物、家电、鞋物等等。另外，从材质和颜色上来说呢，这个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跟墙面、地坪还有家具统一用色，维持一个空间的平衡，这样的话呢是不容易出现突兀感。另外呢，也可以搭配上间接照明还有铝条灯，光源的配置也很重要哈，可以给这个隐藏门的效果是实现一个加分的。适当的布灯可以让隐藏门门缝的阴影减少，提升完整的一体感，同时呢也保障一个夜间通行的安全。当然，实用性这个顾及到之后呢，我们也要兼顾到美学哈。在设计隐藏门的时候呢，也可以同步规划收纳，甚至是这个宠物的通道，让每一扇门都兼具美学和生活的机能。同时呢，也针对这个不同家庭成员的需求，比如说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或者说有宠物，那都可以选配合适的五金。这样的话呢，就是安全和方便性可以达到一个双重的提升。那隐藏门在施工和维护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注意事项，也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下。首先呢，这个安装流程上面的注意事项，这个一定要请到专业师傅现场丈量，根据门体结构去选用固定方式，要调整水平，确保门片不会卡住。而装好之后呢，也要检查一下预留门缝，防止门片受潮变形。第二一点呢，就是不同的材质墙面和隐藏门搭配起来也会有一些注意事项。木做墙面呢容易施工，但是呢它更容易变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加强固定。像石材墙体，如果说要做隐形门的话呢，也要做专用的这个预埋件。那另外像浴室这种比较潮湿的空间，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啊，一定要做到这个防水防潮，这样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那隐形门平时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日常的保养呢？其实像门片经常触碰的部位是非常容易有这个指纹和油污的，所以建议大家选用深色或者是易擦拭的材质，并且定期来清洁。还有呢，就是五金的部分要定期来添加润滑油，保持开关的一个安静流畅，也要避免到重物撞击，防止门片弯曲或者是胶合失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隐藏门在我们的家居设计当中可以怎么样来应用。不知道您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过这种设计呢？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4: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5: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到了隐藏门的设计哈，无论你想打造通透现代风、日式极简，还是多机能的空间，其实只要设计得当的话呢，隐藏门不仅可以提升质感，让生活也会更加便利。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分享，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上听，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

0: 暖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好，各位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消息。记者从日前举办的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座谈会上获悉，截止到2026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位。北京时间8月29号的凌晨，贵金属市场全线重挫，截至收盘，现货黄金跌2.95%，报每盎司4453.67美元，此前一度涨近1%。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改善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其中的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不超40年登上热搜。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自8月28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的话呢，那么这次在油价上涨之后，将多花14.5元。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今天，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密切协同，出舱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那目前的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时间。今天夜间，全省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呢，张家口、大埔、承德还有保定的西北部为5到13度，其他地区呢是14到20度。好，以上资讯呢是由麦迪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一路畅听。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嗯，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给您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麦迪。在这个傍晚呢，在周末的行车路上陪伴各位啊，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各位，欢迎您呢，可以在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实时的保持互动、留言、分享。现在这个天气呢，感觉还是挺凉快的啊。然后呢，这个夏天很多朋友也会有一些出游的计划，哪怕暑假已经结束了没有关系，今天是周末啊，可以去趁着今天天气也比较凉快，出去去转一转，去运动一下，去骑行。那么说到骑行啊，现在出现一个新的玩意儿，关于骑行的，它不是自行车，有人把它称之为叫做不费劲儿的自行车，最近还上了一把热搜，我们来关注一下。说现如今呢，走在欧洲街向北美绿道，一款中国造电动自行车叫做 e-bike 啊，然后已然成为了潮流的标配。它的外观跟普通的自行车呢差不多，但是藏着一个巧妙的出行逻辑，那就是你踩踏发力，电机会自动辅助你，爬坡更轻松，平路上骑这自行车也会更省力。跟咱们国内拧把就走的电动车不一样啊，在海外爆火的这种 e-bike， 它保留了骑行的运动感，同时又规避了费力的痛点，其实里面就加了一个电机，然后呢去辅助你骑行，骑得更轻松，但是呢你也感觉自己是在骑的，只不过说你感觉自己骑起来更省力了。这个车子呢，在现在欧洲和北美卖得特别好，被老外亲切地称作不费劲儿的自行车。不少网友表示说，哎，自行车还能这样骑啊，有巧思啊，它是处于电动自行车跟纯自行车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产物。他说有巧思在里面，我也想骑。当然这个自行车它只是一个由头啊，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种好物啊，好用的、好吃的、好玩的，都会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你会惊呼说，哎呦，还竟然有这种东西存在。现在呢，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够刷到各种各样的生活小问题求助帖子啊，下面就有网友直接甩来解决方案。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他都有方案，都有东西能帮你解决。你比如说最近有一个这样的帖子，说由于燃气灶灶炉炉间空隙太大，网友买那小小的不锈钢锅啊，他那煮锅放上去啊容易倾斜，他放不稳，本以为只能勉强凑合用，结果转头啊，他在网上挖到了一个造型像中式花窗的这种铁垫板，这个铁垫板呢可以架在炉灶上，甭管你这炉灶什么样它都能架上去，而且它只要架上去之后，它就可以适配各种小锅啊，颜值实用性就解决了。然后呢，评论区就瞬间变成了大型的种草现场，网友感叹说，原来这玩意儿还都有卖的，而且这东西看着质量还不错，长得还挺好看的啊，什么样的需求原来都能够有产品来帮我去填补。戴眼镜墨镜总是往下滑怎么办呢，有专门的镜腿贴片应运而生。烫伤了受伤了，我的四肢不能碰水，但是我需要干活呀，怎么办呢？哎，我有没有这种能够防护的呢？有的，现在网上还真有这种术后伤口洗澡防水套，就套在你这个手上手臂上啊，然后呢不影响你干任何事儿，而且它也不会让你碰到水。各种因人而异的困扰都能够搜到对应的物品来去解决。比如有人说了，出租屋我这床太小了，哎，1米5、1米2的床，但是我换个床吧不值当的，但是我又想睡大一点怎么办呢？没事，网上有什么呢，有床边的延展床啊，其实它就是和你床同高度的这么一个延展的东西，哎，还可以定做，高度大小都能够定做，你买一个延展床价格很便宜，但是呢架到你这个小床上一拼接就成了一个大床了。所以很多东西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市场做不到的。吸尘器集尘部位难以清洗，你能买到单独的配件。有的人说，我的鼠标接收器外壳撞碎了，在购物软件里面我竟然发现了能够单独的替换鼠标接收器的替换壳，想要更换高压锅的限压阀，我不了解专业名词怎么办？有网友分享了，简单啊，你肯定能找着，只要你上网搜高压锅上面会7777那个坨坨，然后就能找到精准的配件了。甚至你只要输入你的需求，软件自动能帮你找到你需要的一些小商品。
这些东西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呢有时候生活当中你真的就需要这么一个东西，现在网上这些东西是应有尽有。所以今天呢在这个周末啊，大家可能也会出门，也可能会在家里面遇到各种生活场景。那么生活当中想问问您，您买到过哪些刚刚我们提到过的这些虽然不起眼儿，但是在坎节上就在那个地方可丁可卯的，它就很好用，而且让你意想不到的好物吗？您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您的内容，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咱们一起来去聊一聊，一起来去猎猎奇啊，来去看看哦，原来生活当中还有这种物件能够给我们带来生活的便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立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

0: 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编织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7: Greetings, here we go.
8: 陪你吃喝玩乐，遇见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路畅听。
9: 17: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生活当中您买到过哪些不起眼儿，但是觉得挺好用的，你会惊叹于说。原来我这样的需求还有这样的东西能够解决呀，让自己意想不到的好物吗？来，我看啊，喵喵这位朋友他说了，说行李箱手把坏了，一直没人管，家里人帮忙修了，但是呢没有修好。过2年我突然想起来了，一搜，哎，现在网上竟然有什么呢？有行李箱的把手替换品，我买了一个，10几块钱解决了，拯救了我这个几百块的行李箱，省钱了，不用再买行李箱了。好，我们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叔叔给我爷爷家买的联动开关，厨房的灯在门后面，每次开关灯都要动门，特别不方便，他就买了一个联动开关，可以在方便的地方去按这个开关，关键是没有改任何线路，就好像是磁铁一样，就往那一吸就行了。这个我也见过，原来我记得在这个早之前我租过一个房子，然后呢它的这个开关是在这个一进门的那个地方，但是你要躺在床上，你希望能够开着灯，但每次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你还得下床走到那个门那儿去关灯，很麻烦，有时候你很困啊，还得下床去关灯，大冬天的你还要从被窝里出来，很不方便，怎么办呢？后来我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叫做这个远程遥控器，它也是类似于像一个粘钩一样，它呢也不是粘钩，就是像一个能够粘在这个灯开关旁边的这么一个开关，它是一个像一个小扳手一样，粘到那之后呢，然后你手里拿着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远红外的一个遥控器，你点它，它那个小扳手就上下撬动一下，在它撬动的过程当中，它就通过那个力量啊，因为它是固定在那个开关的旁边嘛，它就通那个小扳手，啪，通过那个角度就把那个开关给关上了，然后你再按一下，啪，它就打开了。这样的话呢，相当于你在床上就可以远程的控制在门口的开关了。当时我发现这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发明太神奇了，太伟大的发明了啊！也不用改线，然后也不用费什么太大劲儿，就能解决这个小痛点啊。在生活当中，我们其实需要这些小玩意儿来去帮我们提升自己生活的便利度。还有喵了个咪这位朋友他说了，保温杯的塑料盖子摔坏了，我到网上单独买了一个，嘿，没想到还真有我这个保温杯型号的，而且一模一样，非常的合适，只花了我10块钱。小薇他说，下雨天骑车的时候呢，眼镜上面就会有雨水起雾，看不清，如果提前用镜

0: 镜片防雾湿巾，哎，对，现在是有这个东西的，特别好用。防雾湿巾，你提前把镜片擦一下，然后再遇到雨天，你这个眼镜就能预防这种问题。包括现在有那种防雾湿巾干嘛呢？往这个车的后视镜，哎，如果你要跑高速，或者说你怕下雨天，后视镜看不清楚，你就先擦一擦。这样的话呢，有雨水的话，它也不会附着在这个后视镜上，会遮挡影响你的视线啊，就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所以你看大家是各有需求，当然呢我觉得各种小商品啊也可是各有神通，帮我们解决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说现在这个天气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了，除了我们使用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吃进嘴里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去养护我们的身体啊，随着季节的变化，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尤其是最近的天气转凉了，有的朋友也开始琢磨着秋冬进补啊，但是你又担心说秋天这个秋燥很厉害，秋燥如果说进补不是太科学的话，容易上火这个季节我们应该怎样去健康的正确的去养生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带给您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这个季节想补身体，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呢，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哎，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呢，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哈，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块，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块，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三合一的。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三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色，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的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块，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是的，感觉今天有雨，但是没想到今天天气确实挺晴的啊！河北周末雨过天晴，而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有点热意回归的感觉，太阳还是挺明媚的，晴朗回归。今天各地气温相比昨天有不同程度的回升，那明天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及以上了，邯郸还可能会接近高温线。不过未来几天呢，夏天大势已去啊，不会太热。那么未来几天最低气温的波动幅度并不大，中午前后夏日的余威还在，但是一早一晚就有了秋意了，还是很凉的，所以要及时的根据气温变化，您可以灵活的添加衣物。那么具体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我们来看到，首先是关注一下雨情的信息。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的降雨观测数据显示，统计呢，28号七点到29号的七点，也就是从昨天一直到今天早晨，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的天气。张家口的西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和东部，包括秦皇岛北和西、保定东北部、廊坊中部、石家庄西北部和东南部、沧州东部和南部、衡水北部和东部、邢台东北部，有304个站点的降水量都超过了10毫米，就是达到了中雨的级别。相信大家也都感受到了，昨天，全天啊，这个雨下的都是，挺厉害的。那么今天白天呢，雨停了。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为20到25度，其他地区为26到31度。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还有保定西北部为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全省同样也是多云转晴的好天气。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皇后娘娘驾到。
3: 在古代，想成为一名妃子到底要经过怎样的竞争呢？在清朝，如果你想进后宫，首先要参加选秀，也就是秀女选拔。第一轮是海选，户部会审查你的出身和年龄。清朝皇室为了保证自己的血统纯正，规定秀女儿必须是八旗出身，如果不是旗人，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通过海选以后的姑娘才能被称为秀女。秀女入宫以后呢，会按照地位门第高低排队接受第二轮的选拔。毕竟啊，这妃子是皇上日后身边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所以对于颜值和身材的要求就很高了。层层筛选以后，秀女才能获得留在宫中的资格，一般不会超过50个人，而这50个人还得接受严格的宫中礼仪培训，最后参加终极面试，用来决定未来的身份和地位。终极面试的考官除了皇帝以外，还有皇后、太后以及其他的女官组成，被选上了就能成为妃子了。
1: 那每次选秀都选多少妃子呢？
3: 根据记录啊，乾隆年间的一次选秀共有2013名秀女进宫，最终被记名的只有1人，所以说

0: 在古代想当妃子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啊。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1: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更精彩。

OK， 时间来到了17:40，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上听，我是麦迪。周末时间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头条，我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热点消息啊。首先关注一下这个网吧，曾经我们传统印象里烟雾弥漫、泡面飘香的玩游戏的那个老式的网吧，现在人家早已经改头换面了。如今高端网咖疯狂内卷，融合了餐饮、洗浴、休闲多元服务，几乎说现在这网吧变身成了洗浴中心了哈、啊。洗浴中心能干的，这网吧除了不能洗澡，别的都能干啊，甚至有的网吧也可以洗澡。说店内配备了淋浴、洗衣、烘干，部分包间提供泡脚服务，自助餐、现炒、简餐、水果、甜点，你想要什么一应俱全，而且包间里还自带床铺、梳妆台，服务物资齐全。说很多人在这儿啊，就是半住半玩的这种状态啊。电脑硬件那也是给你把这个显卡呀，包括一些配置都拉满了。这个行业其实曾经啊唱衰过网吧行业，网点数量大幅缩水，而一些爆款游戏这两年的回暖，重新要把年轻人拉回到了线下，网吧生意现在又火回来了。而且现在网吧呢，不再只是上网打游戏，氛围感、多人开黑的社交体验无可替代，同时他们也完成了环境的革新。全场现在很多的网吧是禁烟的，也改善了卫生环境，同时也降低了女性用户的体验门槛。有人称呢，它成为了城市里面性价比最突出的临时避难所，就是说的网吧24小时营业，时间可以灵活拆分，价格跨度比较大，有贵的有便宜的，几十块钱最便宜的就能获得独处空间，打游戏、办公、生活都合适。刷了网吧，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电动助力自行车在海外的成功突围。国内电助力的自行车出海势头很猛啊！大疆这个团队他们搞了一个叫做 AM Flow， 直接杀进了海外高端市场。说一台这样的自行车呢，它是通过你骑行后面有一个电机，电机通过骑行来去蓄力，然后发电，发电再给自行车提供动力，让你骑起来呢感觉很轻松，这叫做电助力自行车。说一台这样的车子，有大疆这个团队有技术支持的这样的这个车子啊，这个品牌的卖到约合50000块人民币一台，短短2年在欧洲北美卖出了3万多台，营收直接突破10亿元。品牌入场的时候呢，欧洲市场呢是当时深陷库存压力，日子并不好过。那么自研的这一套动力系统呢，就搞定了动力、重量、续航很难兼顾的行业难题。而且呢，大疆还把快充、智能算法这些数码圈的玩法搬到了这台自行车上，深受老外的喜爱。那么大疆表示呢，后续还打算出平价车型，动力系统呢也要抢更大市场，努力去撕掉中国自行车只会拼低价的旧标签。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

0: 眼霜吧。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Greetings, here we go！
2: 陪你吃喝玩乐，遇见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路畅听。
3: 好，时间来到17:49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的一路畅听继续，我是麦迪。好了，跟您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呢是周末，天呢也比较凉快啊，尤其是昨天不下雨之后呢，今天天还挺晴的，蓝天白云很舒服，所以今天呢恰逢周末，出门的朋友肯定不少。现在路上的情况呢比较好走，现在石家庄市区的路段呢基本上都是畅通的，有几个路段出现的压车缓行，提醒您现在呢在东二环啊，东二环北路过了这个环路之后呢，再往北走，由南往北走出现了压车缓行，然后呢到北二环这块就好走一些了。这是东二环的一段压车缓行，另外呢还有在南二环，现在南二环上呢有一定的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南二环现在过了这个建通街，然后呢由西往东方向出现了压车缓行和堵车的情况，一直到建华南大街，然后再往东走，南二环也是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天儿很凉快了，现在呢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天气开始转凉，雨停了嘛，我们开始步入秋天。有的朋友呢一开始准备说我要进行秋天的进补了，秋冬进补哈、啊、然后但是又担心说现在盲目进补秋燥啊，容易上火，那么这个季节该怎么正确养生呢？我们接下来呢也陪您共同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带来的分享。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这个季节想补身体，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呢，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哎，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呢，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哈，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元，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元，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三合一的。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三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色，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的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消息。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那么该条例呢是全国首部气象探测领域综合性地方性法规。今年9月呢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省科协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唐山、廊坊、保定、沧州、邯郸、定州等9个市设立重点活动。活动内容从自然科普、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优质科普资源竞相呈现。近日，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将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将会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据斯诺克最新世界排名，赵新彤位列第一，成为了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8月28号晚间，长兴科技交出了在科创板上市后的首份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呢，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03.10 亿元，同比增长 87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了扭亏为盈。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呢，全省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还有保定西北部为5到13度，其他地区为14到20度。以上资讯呢是由麦迪

0: 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一路上听，我是麦迪。快开学了，今天已经是8月29号了，暑假结束了，很多朋友呢也已经结束了假期返程了。那说到出门玩，无论说带不带孩子，您现在出门自驾也好啊，坐火车也好，尤其是长途的旅途当中，您会准备很多吃的吗？您会准备很多零食吗？路程漫漫，尤其是自驾啊，这个路上你得喝点什么，你得吃点什么吧。尤其是很多地方，你到了饭点儿，可能只有在停服务区停一下，那服务区也不一定有自己喜欢吃的，于是很多朋友都会准备上很多零食，坐火车的时候啊，或者说是坐高铁的时候，自驾的时候来去当个零嘴吃。在20年前高铁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我相信各位都坐过那个绿皮火车啊 ，Y 字头的 ，T 字头的。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那也是家常便饭。那为了挨过漫长又乏味的旅程，那个时候出发前很多人都会特地买很多的小零食，上了火车之后就开始喝，就开始吃啊。那个也是坐火车非常快乐的一个时光。保留项目至少有泡面吧，有火腿肠吧，还有什么，有山楂卷吧。甚至很多的男士会带点这个啤酒啊，然后上火车去边吃边喝边聊。后来呢，零食花样就更多了，除了薯片、火腿，包括什么奶片啊这些零食之外，还可以带一些水果啊，果切、酸奶等等。但每次上火车都累累赘赘一大包的，甚至下车之前一家人要互相打气啊，多吃点，咱们吃完下车就少拎一个包了。但有时候你到站之后你都发现吃不完。那么最近呢，有一个大学生啊，就准大学生啊，分享了自己准备出发长途坐火车去上学的这个经历。他说出门前呢，妈妈特意要给自己煮几个鸡蛋拿上，还要带几根生黄瓜给他洗干净，说哎呀，路上吃，坐火车的时候在车上吃。他自己很纳闷，说都什么年代了，我还得自带口粮，那火车上包括火车站超市里啥都有卖的呀。但是你要理解，在20多年前中国人坐火车，啤酒、饮料、瓜子、花生、方便面还有烧鸡，那这可是标配啊。所以呢，有网友就总结出了说长途旅途必备的几款零食，首先就是泡面，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说这个香肠，这是有泡面必须放香肠，那味道回味无穷。还有就是咖啡或者红牛，提神醒脑的，尤其是自驾，要给司机准备上。还有就是什么牛奶，尤其是自驾的时候呢，消耗很多体力，为了赶路，有时候你也不方便去吃东西，那就喝点牛奶啊，能够这个补充营养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八宝粥啊，什么榨菜，这些都是很多人长途过程当中会所带的一些食物。所以来吧，我们想问问大家，暑期虽然结束了，但是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开启啊，您在旅途当中，您有常常爱带的一些零食或者美食吗？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来互动，来说一说。您可以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就可以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这首歌曲啊，好像是这个很久都没有听过了啊，来自于王力宏和谭维维，《缘分一道桥》。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0: 今天咱们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豪门世家，听听看你是不是贵族的后代。首先是彭城刘氏，古代的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又在沛县发家，所以后来天下的刘氏都把彭城当作自己的老家。其次是兰陵萧氏，兰陵在山东临沂，南朝齐梁两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出自于兰陵萧氏，两朝天子九朝宰相就是对鼎盛时期兰陵萧氏最好的概括。第三，陈郡的谢氏，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做淝水之战。这谢安呢，就是通过淝水之战奠定了陈郡谢氏顶级门阀的地位。接下来再说几个咱们河北的。首先是清河的崔氏，在历史上一共出现了12位宰相以及7位状元，还有范阳卢氏。范阳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涿州，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第六位，陇西李氏，李世民就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第七位，琅琊王氏，拢共是出了35位宰相以及36位皇后，还有186位名人学士。虽然这王氏没有出皇帝，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离不开王氏。另外，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渤海高氏都是古代顶级的豪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祖先都有哪些名人呢？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4: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5: 清爽不黏腻。
4: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5: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7: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7: 我这双采用的是

0: 透气飞脂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1: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脂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与你相逢在秋天，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秋天的天气情况哈。因为在今天早上一出门的时候，如果出门早的朋友应该感觉到了这个体感还是微凉的。然后呢，现在呢夏末的余威逐渐在收敛，早晚已经有了秋的韵味。秋天真的来了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我省的入秋情况。首先，入秋的标准是什么啊？跟您介绍一下，入秋标准它是有这个规定的，基于30年日平均气温序列计算5天滑动平均，构成常年5天滑动平均气温的序列。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已经入夏的区域的常年滑动平均气温序列首次连续5个滑动平均值小于22摄氏度，则以其对应的常年气温序列当中第一个小于22度的日期作为这个地区的秋天起始日。河北入秋有特点啊，首先昼夜温差会增大，气温开始下降，天空变得很清澈，空气的湿度，你就看家里的湿度表开始降低了，秋高气爽的感觉来了。你比如说河北北部张家口、承德等地会比中南部地区更早感受到秋意，大上部分的县市呢可以说常年无夏啊，比如说张家口的崇礼，比如说承德滦平、承德的隆化，这些地方其实他们的夏天有，但是超级短啊，基本上他们在7月中旬或8月就完成了由春到秋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转换了。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吧，张家口常年入秋时间平均在8月23号左右，那么承德也是在8月23号，秦皇岛入秋在9月4号，唐山在9月10号，雄安新区也在9月10号，沧州和衡水在9月14号左右，邯郸9月14号入秋，邢台9月13号，石家庄在9月14号入秋，保定和廊坊在9月10号左右会正式入秋。一场秋雨一场寒，秋季该如何养生呢？天气转凉了，有朋友开始要秋冬进补了，我要吃肉是吗？我要去滋补自己，但是一定要当心秋燥，容易盲目滋补，给身体啊增加很多的火气啊，会上火容易。那么这个季节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养生呢？接下来还是要共同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带给您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这个季节想补身体，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呢，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哎，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

直贡交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呢，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啊，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糕，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元，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元，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三合一的。哎，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三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色，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的。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都市轻养生。入秋后早晚真是凉透了，可还是有人穿着凉鞋露脚踝、觉得秋冻时髦又养生。别傻了，老祖宗说过秋天腿不暖，冬天病缠身，这话真不是吓唬人。下肢一受凉，冬天各种毛病全找上门，关节疼到走不动，寒气钻进膝盖脚踝，气血瘀住不通，冬天老寒腿，关节炎能疼到半夜醒。很多人呢以为是冬天冻的，其实根源在于秋天就没做好保暖。女生妇科问题找上门，寒邪跑进体内，痛经月经不调全来报道。感冒咳嗽缠上你，脚一受凉就会通过经络影响肺功能，冬天抵抗力直线降，感冒咳嗽反反复复，有慢阻肺的人更是雪上加霜。划重点，不管是老人女生还是平时怕冷有关节炎的人，现在开始护腿还不晚。15度是天衣信号，秋冻只适合15到20度，一旦低温跌破了15度，赶紧穿上长裤，别只顾风度不管温度。40度的热水泡脚超舒服，每天晚上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15到20分钟，加片生姜，一把艾叶，暖到膝盖，比穿秋裤还管用。慢运动让腿热起来，打太极、散步让气血动起来，腿暖了，抗寒力自然强。
1: 对，
0: 多吃暖身食，生姜、大蒜、羊肉、核桃多多安排，少吃冷饮、凉水果，从里到外给身体加把火。入秋之后护腿就是在给冬天的健康打底，别等疼了病了才后悔。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2: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8: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共同来刷新一组热力资讯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运动员的收入，在过去的12月，网坛收入 Top 10女性要多于男性，郑钦文排名第七位。这是福布斯杂志公布了过去12个月网坛选手收入的榜单，郑钦文呢是以2260万美金位列第七，辛纳超过阿尔卡拉斯首次登顶，小威廉姆斯位列女网选手第一位。那么今年福布斯呢是网坛历史上前十当中首次女性6人多于男性4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文正式纳入到了孟加拉国基础教育体系。这是根据中国驻孟加拉国使馆的消息，早在6月孟加拉总理访华的时候，两国教育部就签下了中文教育、职业教育2份合作协议。孟加拉呢打算大力发展第三语言教学，中文被放到优先推广的位置。眼下呢，孟加拉已经先在30所高校落地了中文课程，后续呢还会慢慢的铺开到中学以及社会培训机构，而且还会出台专门的中文能力和课程的认证标准。不少当地的年轻人呢表示想去中企上班，学中文的热情也越来越高。那么据了解呢，当地的中文学习者目前已经接近10万人。再来跟大家提个醒，尤其是各位家长朋友，家里有这个婴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了。这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江苏南京一名15个月大的幼童拿着这个硅胶碗啊玩耍，不料孩子将脸埋进碗里之后被牢牢吸住了啊，因为这个碗啊把他脸给吸住了，出不来了，险些窒息，孩子无法呼吸，慌乱挣扎，妈妈及时发现了异常，赶紧把这个碗帮忙取下。他说啊，自己当天做完辅食之后啊，在沙发上休息，说这个碗呢干嘛的呢，是平时调面膜用的，平时就一直放在高处，孩子摇晃了半个小时才把这个碗给拿下来。自己看见碗是柔软的硅胶材质，觉得没有危险就没有在意，就让孩子玩了，自己没有管，没有想到险些啊酿成大祸。您爱喝咖啡吗？喝咖啡的时候加杯奶可以达到双倍抗炎的效果。早上10点左右可以来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这个提神效果啊。咖啡因的这个半衰期大约是4个小时，8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彻底的代谢出去。那么在每个人的代谢速度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说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中午摄入能够达到更好的提神效果，又可以降低对睡眠的影响，下午或者晚上喝则容易影响睡眠。那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发表的2项研究表明，咖啡当中加入牛奶对抗炎症的效果或会翻倍。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3: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3: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2: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3: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2: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6: 英俊潇洒，
5: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6: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5: 我们，陪你下班。
7: 下班喽
5: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6: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5: 卸下压力，
6: 提起笑肌，耶！
5: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6: 社恐不存在。
5: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时间来到了18:4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很多朋友在问天气啊，说明天会不会有雨天啊？感觉这个天儿今天下午的时候又阴起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刷新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有一个天气的

集市，就是有雾，确实有雾。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呢，平原大部分地区是有雾的。那么在今天的傍晚到明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会6到7级，明天是有风的。另外呢，我省气象台在今天傍晚5点发布了天气的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呢，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为多云转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是晴转多云，我省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北部明天是20到28度，其他地区明天最高温呢、有点小热，29到33度。

0: 另外呢，刚刚有朋友啊，牡丹江白茶这位朋友应该是唐山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路况的提示，我们也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他说有一条路况提醒大家，唐山市学院北路全段过了金港静园小区，在明后两天啊要开启施工了，给唐山的朋友提个醒，需要过学院北路的朋友需要绕道通行，公交车呢也同时更改了路线，施工工期到今年的11月30号了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反馈。说到了出行出门，现在确实天儿越来越凉了啊！您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加件外套，因为天气转凉，一场秋雨一场寒嘛，很多朋友呢除了天衣之外也要给自己的胃里面添点东西了，开始秋冬进补了，开始吃好吃的了。但是呢咱也不能瞎吃，您要警惕的就是秋燥啊，盲目秋天进补的话会容易让身体上火的。那么这个季节该如何更好的养生呢？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我们的主持人新华带给您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这个季节想补身体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呢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哎，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呢，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哈，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元，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元，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三合一的。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三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色，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的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8:52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未来三天呢，河北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小雨或零星小雨，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会跌至5度啊，然后呢，局地会有8级风，请各位要注意防范。秋天来了，出门的话还是要多备上一件外套，注意保暖。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与各位再会。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一到七月，河北快递业务量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计划2027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绝大多数都已经是主体封顶了。全部建筑预计2027年5月就能够竣工验收。近日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的官网留言，建议取消 ETC 硬件设备。那交通运输部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将会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

0: 模式，依托车牌识别，在人工车道来实现免取卡以及免卡通行，后续情况拓展 ETC 的车道。根据日本的每日新闻29号的报道，东京的政府最近也公布了一项计划，将会在东京站附近的一处停车场地下设施去改造导弹袭击的临时避难所。苏打水和气泡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注册营养师介绍，气泡水是融入二氧化碳的水，呈弱酸性，无糖气泡水能够增加饱腹感，控制体重的人群可以适量的饮用。那苏打水呢，是含有碳酸氢钠，它可以中和我们的胃酸以及缓解消化不良。不过部分的苏打水添加了大量的糖分，选购的时候咱们还是要看配料表的。那从暑假快结束到开学初这个阶段，很多孩子会出现情绪不稳定、紧张、焦虑的表现，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开学综合征。那家长呢，不必过度的焦虑，可以试一试逐步调整作息，帮助孩子按照上学的时间早睡早起，减少娱乐时间，找回学习状态，多和孩子聊一聊学校的趣事，每天安排一点运动时间，平稳的度过开学的过渡期。今天夜间全省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大部分以及承德、保定西北部是5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度到20度。以上资讯是由曼迪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那马上就要开学了，相信有很多的准高一的家长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新高二的家长朋友们是非常非常关心啊孩子的学业规划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职业规划赵老师来跟大家科普啊，不同的这个科目选不同的专业，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0: 好，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赵老师请上线。那赵老师，其实我觉得在上一次哈，跟大家来分析了这个高考的趋势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原来呀，这个高考之前，我们就应该在选科的过程当中呢，来确定一下我们是选文还是选理，因为这个呢和最后我们去报考的这个专业是很有关系的。尤其是您呢一直都是在我们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就业处啊，帮着大家来进行学业规划，相当于您的这个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所以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以高考改革的背景来说一说，我们河北省的孩子们到底怎么选会更加的因材施教一些呢？
1: 可以。然后其实我们这个阶段原来就是说文科理科啊，后来的话我们自从师生

0: 新高考以后，我们是3+1+2的模式，其实也会以传统的这种模式，就是语文、数学、英语，这是三门必选的，相当于我们的主科。一是物理和历史，只要是选到物理的，我们还是跟常规的说法是一样的，也算是一个理科啊。然后如果是选到历史的，我们会归到文科，原来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差不多。但是我们所有的改革其实要看到我们的趋势，我们的改革是为了更公平，比如说我们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还有多元录取这些方式啊，在我们河北省，当然啊，我们属于是第二批，第一批的时候也有逐批的，现在其实全国除了新疆和西藏其他的都有，但是新的高考的制度就是一批一批的都在换，他们那边也迟早也会去落地我们的新高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所有的方式对我们学生或者说我们考生而言是有利的，因为原来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只能选物化生，但是现在有变化了，但是其实我们还要根据我们的模式或者说根据我们孩子的兴趣以及适当的调整，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高考的分数提上来，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对不对？当然这个的话是因为就跟刚才说的一样，我们国家规定的这些，比如说哪些选哪些科目能报什么专业啊，概况的一点说，就是比如说我们要选医学类的，那基本上就是必须物化生，那如果要选军警的话，大部分的专业会要求有政治啊，比如说你想特别想当兵，可是最终选了物化生，因为物化生目前是选择最多的，对不对？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将来你报的时候是报不了的。包括我们什么时间段，比如新上高一的开始了啊，我们什么时候时间段会定下来，最终什么时间会确定我们的选科，今天晚上我们会都会聊清楚，大家可以逐渐的去看，因为我们的实施路径肯定是顺着国家的思维我们去走，然后我们逐步的会去拆解我们三啊语文、数学、外语啊哪一科是怎么样的啊。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赋分制我们会去做，因为在我们的历史和地理或者前面的语文、数学、英语选定以后，最后两门它是进行赋分制的，这个时候就会给一些人带来一些便利，当然你要选不好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所谓的坑，就会让你的分数就会降低。赋分不是直接加分，有的人可能会考的分反而会降低，今天我们会逐渐的把这些详细的一一的拆解开来。
1: 那大家呢，如果孩子正好啊今年是上新高一，我知道现在可能很多的孩子还在军训当中，那家长朋友们想要多多去了解的话，也可以来多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的这个就业规划处的老师赵斌老师呢，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不同的科目的报选，日后呢会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那我们在高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最后可以报一个什么样的专业？那其实这个组合过程当中啊，像什么物化生啊，物化地呀、啊，包括物化政啊，然后物生地呀、啊，还有物生政啊等等，可能都会有所选择。那我们到底怎么组合是最好的？然后可以选择的这种行业是最多的？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两个字，回复高中两个字，我们把它做了一个表，大家可以对照着啊，看看选什么科，然后上什么学，然后日后能从事什么样的专业。那您可以回复高中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报选表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1: 冲什么呢？
1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1: 快冲！
1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13: 哇！

0: 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0: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0: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2: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2: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0: 19:1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工程技术学院我们教育规划处的赵斌老师，跟朋友们一起讲一讲啊，那关于孩子们选择我们的科目啊，到底应该怎么选科呢？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啊来回复高中两个字，回复高中两个字。那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你回复完了之后，你稍微看一下，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啊，这个对话框里呢就有我们今天帮大家梳理的，比如说物理、化学、生物啊，它这个怎么报，然后对应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专业，大家呢可以直接通过图片的方式看到啊，直接回复高中就可以看到了。好，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赵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吧。一般选什么组合的比较多呀？然后选这个组合多，是因为它日后可以选择的职业更多吗？
1: 其实目前选科最多的还是原来也严厉到我们理科的就是物化生啊，文科的就是历史、地理、政治啊。在这个之前，我其实想先介绍一下我们新高考的3+1+2的模式啊，就是三，刚才咱说过了，就是语文、数学、外语。一就是如果选了物理，我们就默认还按原来的口吻的话，其实就是理科，就是说物。对吧，刚才说的物化生就是物，如果是历史了，那就是一是这个，剩下的在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四门里边任意选两门。其实选择这个的话，新高考里面我们有一个赋分的制度，大家都觉得赋分比较那个神秘啊，有 ABCDE 五个等级，如果你是 E 的等级啊，它会占其实只有2%啊，它会给你赋一个30分到40分之间。其实在这儿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是物化生，我是物化地，我是物化政，对吧？那最终呢是看总分，你怎么去做排名，怎么去看。我在这儿我们去说的话，原来的时候选科都一样，所以我们的总分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选了物化生、物化政、物化地，它是不一样的，甚至物生政啊、物生地啊，这些我们后边再去说，我们去一一的去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它有一个赋分制的，

0: 啊，比如说我们的前15%会付到100分到86分啊，但是如果你是无化生，如果你是无化地，啊，那你能不能做到前15%？它是按排名的，也就是说你所有的排名都不会变化。大家也都知道，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其实是看的是真实的位次，但是首先我们要看的是总分的位次，啊，总分的位次就是3+1+2，三科一科这两科不变，但是后边这两科它是有变化的。啊，就跟刚才文博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为什么选物化生的多呢？因为一是历史传统传下来的，第二，如果选物化生的时候，我们的专业覆盖率能到96.36%啊，这个数据当然每年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绝对在这个数据之上，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工学呀、医学呀、理学呀、农学呀等等等等各种的门类啊。当然一些热门专业，比如说临床医学呀、人工智能啊、新能源啊、航空航天呀，它都是可以去做选择的啊。当然如果选了物化地，可能会稍微降一降到95.53，但是如果物化政啊，它就90%了。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如果是优等生啊，当然这个优等生需要你自己去判断，选什么都可以，只要是物化相关的基本上都行。但是如果是就是中等生的话，我反而推荐物化政和物化地。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一些规则和赋分啊，如果你要是选了物化地、物化政，你的排名如果排到前15%，对不对？然后你就可能拿的分就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最终的话是赋分的啊，因为它最终是按排名去做的。这个时候为什么呢？我们拿到的这些排名的比例最终赋分，当然它的名次是不变的啊，但是这个时候你比你选物化生要好一点，因为物化生是所有的人里边选择最多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聪明人都在里边。在这个里边我其实想到一个词叫做田忌赛马，如果我们是中等的，其实我们选一选避开锋芒是好一点的。我拿一年今年的数据啊，因为今年是35万的物理的，也就是说用传统的模式的话叫35万的理科生，其中有大概15万左右啊，14万多，具体的数据我不太清楚了，但是基本上就是15万左右是物化生。但是你要在15万人里边考到前15%，其实挺难的，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公平，在这个公平之间，你要是选择物化地和物化政啊，那是基本上你会有一些优势，所以我会直接推这个啊。但是我个人目前觉得啊，我没有别的啊，就是大部分的人如果选物化政，我首先推，但是它有缺点，刚才说了，你要物化生能选到96%的专业，但是你物化政只能选90%。
1: 嗯，
0: 但是政治在军警类的好多的科技里边它是必选的，还有考公考研的时候它是有的，还有政治在考研的时候它也是必考的，所以你要是高中就学政治，你要到大学里边它是有好的一方面的啊。但是那个像物生地呀、物生政啊，还有物地政啊，这三个其实不太想推荐。为什么？这个特别特别的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面我说的这个基本上好多学校都开，但是你像物生政的话，你要考虑到学校的情况，你就可能需要走班了，因为你不同的人上不同的学校的时候，当然如果是那个文科的话，12种组合里边，像历史、地理、政治，这是最最最最传统的，它大概有40%多，啊，然后像其他的十几种的话，我会多推荐一个叫生物，
1: 嗯，
0: 如果你选的本身是文科，就是历史你已经选了2+1的历史选了。我建议如果要是说想偏，就是说比如说历史地理政治不是特别的喜欢啊，这个的话因为你能覆盖95%以上的文科类的专业了，你可以加一个生物。为什么？因为你要是选择了生物，将来你会去报一些护理啊或者一些偏理的时候，一些专业的时候，那个他会给你放开，不是不能报，他会尤其有些专业，尤其护理，他会写你要是选择生物你就会优先。
1: 嗯，
0: 因为有一些护理他就会分两个，你要是选了生物你竞争少啊，因为你本身选的是文科就没有。但是12种组合其实各有各的优势，也要结合孩子的兴趣还有学校的实际的情况， 不是说我们推荐的是好的，具体的其实还要完整的去咨询啊。如果我们是优等生，其实选择五花胜，
1: 嗯
0: 啊，如果我们就是想当军警啊这些，那就必须选五花胜。其实这些只是我们推的比较建议的，
1: 嗯，
0: 各个孩子们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确定。
1: 嗯，你看，我看后台也有朋友说，说我们家孩子啊，文科比较好，但是呢，我们想让他学中医啊，因为家里呢也有这个中医馆，想问一问，学文科有可能学中医类吗？还有就是，那学哪个组合比较好？是只要带生物就可以学中医吗？
0: 带生物可以加物理，如果是中医的话，
1: 嗯，
0: 它是不行的。但他放一些针灸推拿或者相关的，
1: 嗯，
0: 他带上生物他是可以的。但是针灸推拿的话，他跟中医其实是差一个级别的，
1: 嗯，
0: 因为你学了中医学以后，后面有一些中医证啊，他是能够考的啊。所以
1: 所以还得学理科类的，
0: 对
1: 吧，他还得选上物理。
0: 刚才说的，其实你选物化证和物化地，你少了谁呀？你只少了临床医学相关的，
1: 嗯，
0: 但是目前的临床医学有一部分就是相关专业啊，不是真正的临床医学必须物化生，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医学类的相关的专业，它是选只要选物化就行。
1: 嗯，
0: 你可以去看看有物理加布线，像如果是物理加布线的话，你像物生证这些，哪怕是物生证、物生治那个物理地理政治啊，物理生物地理这些，它在专业选择里边也都50%了，
1: 嗯，
0: 但是你历史地理政治才47%啊，也就是说你如果选了456这种就是物理加这些的话。它也是个偏文科的，因为你将来报学校的就会发现，哎呀，我本来选了物理的，为什么有些工科还是不能选？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的选科的问题。我们觉得物生证，也就是说物化生、物化证、物化地，除了这三门，从我报考的角度来说，它属于是理科，或者说选择专业度都在90%多嘛，其他的都在50%左右。
1: 嗯，
0: 所以说都算文科。所以如果你要想学中医或者医学，尽量物化生。这个没有别的，
1: 好，物化生啊，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最传统的大理啊。那还有一位朋友说到，想让孩子试试军警类的，他说尤其是想让他报一个提前批的这个就是军事类的这个院校。那我们现在孩子刚刚上高一啊，刚参加完军训，那日后他选的时候必须要选上哪一科呢？
0: 必须要选上政治、物化政，因为政治他是必选的。如果要选军警类的，如果是刚高一，我给孩子家长的建议就是保持好他的体测啊，还有他的眼睛。
1: 嗯，
0: 如果真的近视了，一定要提前半年以上做近视手术。
1: 嗯，
0: 啊，为什么呢？这个不是规定啊，其实就是提前半年也是啊，事实就是规定。
1: 嗯，
0: 但是国家是为了孩子好，因为孩子如果你做了手术以后，他矫正后的视力他是认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半年之内你没有矫正，或者说刚矫正完，他去进行刚进到学校大批量的那种锻炼的时候，
1: 嗯，
0: 会对孩子产生有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要求尤其是军队啊，要求提前半年，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高三的元旦之前，尽量元旦之前，
1: 嗯，
0: 把手术做掉，
1: 嗯
0: 啊，否则的话你将来报的时候他是不报的，不能报的。如果你的眼睛保护得很好，那就不需要了，啊，
1: 嗯，
0: 但是如果没有说必须要上军警类的学校的话，我的建议是25周岁以后，因为对身体好，
1: 嗯，
0: 因为它毕竟成型了，否则你做完以后突然间还是又近视了，
1: 对，
0: 啊，就比较麻烦。
1: 嗯，
0: 你再干嘛的手术，它也是一个手术。
1: 对，那大家如果要是想要来了解啊，就是自己家孩子想选一个什么样的组合，或者是说对于某一个职业特别有倾向，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这两个字，回复高中这两个字，我们做了一个表啊，就是刚才张老师分析的这个表，就是大概什么样的组合能学什么样的专业，日后什么样的就业啊，回复高中就可以看到。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1: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3: 音乐
1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2: 1024
14: 河北
12: 音乐广播
14: 乐享大讲堂。

0: 19:36，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职业规划老师，我们的赵老师，他也是河北工程技术学院我们教育规划处的老师。那一直呢，对于我们这个高中的规划，包括高考的志愿填报，包括大学生的规划，有很多的自己的理解。那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留言，或者是回复高中两个字，我们把刚才他讲到的物化政啊、物生地呀、啊，还有史地生啊，还有包括大文大理的一些可以选的专业呀、啊，包括日后就业的方向啊，做了一个表，那大家呢回复高中就可以看到。那这位朋友说到，老师您好，我是女生，想学个英语或者外语方面的，我应该如何去选呢？
1: 如果是语言类的，我们肯定是选文科比较好一点，因为语言类的其实没有多大的限制。但是如果你要是历史类的，或者说这些比较好的话，我建议基本上就是历史、地理、政治就可以，而且偏语言性的啊，我们文科的这些都可以。
0: 嗯。那还有刚才我们还在跟大家介绍着，就是关于什么生物地理、什么生物政治，然后历史地理政治，我们也通过百分比的方式帮您分析了一下，然后还跟大家讲了，比如说就想报军警类的，我应该怎么选？我就想报个中医类的，怎么选？然后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是他想学语言类的怎么选？那后面呢，我们请我们的赵老师再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1: 没问题。然后其实我们首先要确定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选的这些是为了考一个高分上一个大学，然后我们在一个大的池子里面，我们的专业里面，根据我们的选择，国家规定好的，我们了解好这些规则以后，我们怎么去匹配，最终的目标就是我们能选尽量多的专业，考尽量高的分数，这个是有的。比如说有一些专业是没有要求的啊，我跟你说一个，比如说市场营销，它其实文科理科都能报。在这个里边我想说啊，所有的文理专业的要求都是对本科线以上和本科生，我们说的这些，比如说历史地理啊，或者说我们传统的说的文科选择理科选择，记住了，如果你要没过线，专科是不分文理的，任何人都可以选任何的专业，比如刚才我说的那个针灸推拿，专科里边也有这个专业啊。它你要是选的是纯文也可以啊，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对本科以上啊，我们希望听众的孩子啊都可以考一个本科以上的啊。还有一些的话，比如说必须要选一门的，至少要选一个的啊，比如说临床医学、化学和生物是绑定的，几乎可以是绑定的。
0: 嗯，
1: 然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必须思想政治啊，这些都是有的，或者说二选一的。然后后面我们会在你将来报志愿的时候会发一个招生计划的书里边，他就会给你写着这个专业要求物理加不限，他就会物理加直接写个物加，物理化学加那就是物理化学加啊，后边的话都是一样的啊。当然这些要求都是规定好的，规则好的我们都可以去看得到啊，但是尽量的选了文科就尽量纯文。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要求的时候，我们会选到，比如我刚才推荐的，在文科里边你可以加一个生物，也就是选了历史生物，剩下选你擅长的，对不对？然后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如果你要是选了比如说历史化学生物这种的话，你本身在学校里的课就比较难上，因为化学生物我们默认啊，默认好多学校默认都是理科的，你对你给你带来不好的方式。但是你要是给大学里看，他就觉得哎呀，你选的这个科是怎么样，也许你真的喜欢，当然兴趣是第一位的，我们目标好一点的话，我们要去变成我们的高分啊。所以我推荐要么就是这种纯文科，或者说纯理啊，理的话就是物化生、物化政和物化地，这三个里边选一个，然后剩下的那些在我们实报的过程中，就基本上12种里边3种算理科，或者说我们报的都是90%以上的专业，剩下的话都是50%左右，反正都是40%多到50%，我觉得都算文科。所以说尽量的不要去选像物地政啊这种，我觉得都是一个假的理科，而且物理的话在理科里边或者说相关里边已经是最难的了。所以说相对的话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啊，还有自己的兴趣啊去选择。如果说没有 任何的一门选，或者没有特别喜欢的，也没有相关的，我们去要求，这个时候我们选什么都行啊。
0: 嗯，
1: 但是我在这儿拿一个例子吧，就是相对分数好一点的，比如说啊，我们刚才说的物化正、物化地，对吧？啊，或物化生，生物七十，历史啊，那个地理65啊，政治68，这个时候你怎么选？可能有的家长会说啊，我们生物是70分。我们觉得我们选我们分高的就是我们擅长的，其实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类似于前期赛马的这种机制啊，你可以去看看。如果你要是选物化生，其实你就会去跟大部分的聪明人一起去比了，你的70分的排名未必有你刚才我们说的65或者68的排名高，这个时候一负分它就变低了。所以说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不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分数，只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分数，如果差距10分以上，那肯定是选我们有优势的专业。
0: 嗯，
1: 所以在这儿也算是给大家讲了一个技巧。
0: 嗯，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孩子是男孩子，底子差啊，有可能就上不了本科。他说如果是专科的话怎么选？哎呦，咱家这个妈妈啊，因为看这头像是一个女孩子，这个你孩子才上新高一就已经奔着专科去了。我倒是觉得可以让孩子先努努力，是吧？先学一学。嗯，
1: 我们见过很多，其实
0: 对，刚新高一就奔专科是不是有点早啊？
1: 对，然后如果啊，我先给个建议，
0: 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先建议选文科。
0: 嗯，
1: 因为文科的分低也低不到哪儿去，但是有一点，文科的缺点就是将来的本科线会更高啊，因为你可以去看，因为但是它总分可能会好一点，因为猛一听、嗯、但是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块瑰宝，他任何一个时间在高中里边高一或者高二任何一个时间点他觉醒了，他都可以上到本科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奔着最好的努力先让他过本科线。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然后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们家是唐山新高一，孩子想选理科，但是呢不知道未来将要干什么工作。
1: 如果不知道未来干什么工作的情况下，我的建议孩子想选理就是对的，因为我们倒推，你前面不知道做上什么工作，但是我们将来的选择是不是会多一点。刚才我们说的，只要你哪怕是你选的是物化正，它也有90%以上所有的这些专业都可以选。如果你是物化生，你就可以96%，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倒推他喜欢理科是对的，但是具体选什么，你要根据你是中等生还是优等生，还是根据我刚才说的赋分的制度，还有我们新的规则里边选择一个对他最有利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选理科。
0: 嗯，好，那大家如果要

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赵老师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您想看到刚才我们分析的这个数据和表格啊，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高中两个字，那我们就会把这个图片啊给您弹到对话框里，大家可以详细再看一下。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7: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6: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7: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6: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7: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6: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9: 乐享大讲堂。

0: 19:52，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因为后台呢有很多的朋友在问问题哈，我们一一来问出。刚才那位朋友还说到，他说我现在就特别想学理科，老师，那我就是还是想报英语或者外语类的，这样可以吗？就是说要选上物理。
1: 可以。
0: 那其实也这样也可以哈。那还有这位朋友说到，我们家孩子是上新高一，但是目前在也丰美术中学在学着啊。他说学美术，我觉得学的一头雾水，感觉学美术没前途。
1: 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有前途啊，就是如果孩子特别的喜欢美术的话，我还是建议他要一直学下去。但是如果当时只是为了上一个好的高中啊，或者将来为了上一个好的本科，对吧，就是说我们的分数稍微低一点的话，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选择确定。但是像这种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他最好还是选择偏文的会好一点，他的分数保的会好一点。
0: 而且刚才我跟赵老师还在聊，就是说大概率您家已经就是去了这样的一个美术中学，可能就是文化课是有瘸脚项。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就说硬拼高考分数大概率的是上不了本科的。所以其实走艺术也挺好的，就是我们先去上了本科之后，然后呢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氛围，对吧，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这种成长条件。那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最后的时间呢，来听到这首《虫儿飞》。

窗外是车水马龙的城市，窗内只剩我和我的影子，晚餐便当给我两副筷子，是打开孤独的钥匙。这些年学会了思考的转变，学会了

夜的雨衣就像躲进了根据地，下冰雨都能感觉到他身上很温暖的气息。现在有更宽的屋檐避雨，踏入了更宽的天地，可那份安全感对我来说好像早就已经失去。当我推开成年世界的大门，变成无依无靠的大人，像随风漂泊的落叶，慢慢习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是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王铮的一首《我们都是好孩子》，有些回忆真的是越熬越浓，在这儿一起熬回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在记忆当中的光，每见一次就更亮一次。刘若英带来《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帮。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八，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现在听到谭咏麟的这首《半梦半醒之间》，真的有了那种岁月界限的模糊感。是，有些时光真的好像走了，但又好像确实一直都在生命当中。黄绮珊周深，岁月，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就像是听到一首老歌，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感叹一下最初听到那首歌的那个年龄，然后呢也会觉得心潮澎湃，很感动，但是并不伤感。童安格，爱与哀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8: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7: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8: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7: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蒂勒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8: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7: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后街男孩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受欢迎、最伟大的男生组合，被誉为男孩团体皇上皇。他们的歌曾经风靡全球，成为无数80、90后的音乐记忆。Backstreet Boys, As Long As You Love Me。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此刻多少朋友正在石家庄和任贤齐一起享受演唱会的氛围感，您可能是从他的《心太软》专辑就已经非常肯定任贤齐了，那专辑现在还留着对吗？那个时候呢也是每一首歌都认真的去听去感受，所以里面每一首歌都是如数家珍对吗？浪漫手牵手，我猜测呢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并没有对他期望过高，应该算是专辑当中的一首黑马作品吧。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周华健的一首《怕黑》。当觉得生活不够好的时候，看看是不是自己忽略了身边的小幸福。清晨醒来，厨房飘来的饭香，辛苦了一天走出公司的那一缕秋天的风，晚归的时候有人在家等你。生活当中平凡的幸福瞬间还有很多，需要用心体会。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你羡慕他人的时候，你也是他人羡慕的风景。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啊。

丢一枚硬币等于二元。有的时候呢，可能对某件事犹豫不决的时候呢，就特别想用抛硬币的那个方式来决定。啊，也许真的你不是想看那个正反面，而是当硬币抛向天空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心里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答案了。对，那个盼望就是你心之所向。孙楠，你快回来。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当年呢，马良是在网络上做了一些歌曲的翻唱，后来有一次他上传了一个往后余生的副歌部分，很多粉丝就开始鼓励他说，哎，你写的不错，你一定要把这首歌写完整，一定要创作完整。于是呢，马良呢才有了动力把这首歌写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他和孙倩如一起对唱的这首《往后余生》。走原创这条路的确是挺难的，但是呢，当有歌手开始在酒吧里弹你的歌，当有人开始用你的歌做短视频，而那种幸福感也是相当明显的，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阿四喜欢。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

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歌里的那个男人，睡吧，明天太阳依旧会升起。那继续呢，要唱到这首《男人哭吧不是罪》，来自刘德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男人哭吧不是罪，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流眼泪？因为伤心呢，觉得自己真的付出了很多，为什么却没有能够将心比心？人际关系的核心目的永远不是让别人喜欢你，而是让你越来越喜欢自己。绝大部分的人际关系都是这样，一场此消彼长的心理能量的博弈。过度的去牺牲自我，并不会让别人更欣赏你，只会让他们逐渐的不再珍惜你的时间和精力。执着于他人的接纳。

和认可，就是把自己的姿态放到特别特别特别低，甚至呢会让自己面临到被伤害的这样一个境遇当中。为了适应所有人而修剪自己的人，有的时候真的会把自己放到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位置上，但是时刻的找到自己的不足去弥补不足还是必须要去做的事。眼泪过后正能量一定要增长。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吴克群重新演绎2016年为李玉芬的创作，这首歌因在短视频平台成为情感流量密码，再次翻红。特别推荐理由：重新认识一下吴克群，歌手变网红，走出舞台，扎根乡土，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人民日报点赞，他让流量流向需要的地方。吴克群，是我不够好。

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张国荣的一首《我》。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对很多人都很了解，但是想想我们对自己到底了解多少呢？我们自己到底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呢，只是想当然。哎，遇到困难的时候逼自己一把，发现自己的能力真的远超想象。人这辈子山高路远，再看世界也在找自己。听听陶喆，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莫文蔚带来的这首《慢慢喜欢你》，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会慢慢的喜欢上一个人的，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也是一个细心付出，一个用心接收的过程。其实好像没有那么难了，比如说约会的时候，他总是比你早到那么一点点，比如说他从来没有让你因为加班饿过肚子，还比如说他跟你聊天，你从来都不会让他做那个结尾的人，等等等等。李宇春，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
1: 蝉鸣的夏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撩双笑意的眼睛，

故事慢慢在沉淀，平凡而自然，云间烟火的鲜甜，不用言说的习惯，时光清浅的温暖，多动人心弦。

有人说李宇春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是21世纪的一生爱你千百回，在夏天的时候遇到你，然后四季轮换，一换再换，我还是那么喜欢你，一直喜欢你，要喜欢一辈子。最后一首歌在依然动听，我们要听到张学友的爱是永恒。接下来你要听到星光漫游吧，孟勇为您主持，明天见。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听到是来自赵雷的一首《成都》，晚上的10:05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聊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友孟同学，欢迎大家在周六的晚上，我们在这里面相互的陪伴。可能这个时候到了周末是吗？不想那么早睡，出去聚会，在外面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小酌一杯，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年轻的时候不理解，慢慢的才意识到一个人永远没有办法给出自己没有的东西。有时候呢，不是说别人不想对你好，而是他自己也没有被善待过，也不是故意伤害你，他根本看不见你的痛。所以说记得托尔斯泰曾经说了解一切就会原谅一切，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会明白，最顶级的善良是理解他人的局限性。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互动留言，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喜欢的歌发送语音过来，在电波当中给您播放，听到自己的声音。另外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我们的思维，欢迎盛夏光年与幸福相逢，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2531等等。抖音的话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对，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可以来抖音里面看到孟同学聊聊天。以前电波只能听到声音是吗？不知道长得什么样，现在可以了。这声音，梦然少年。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许绍洋幸福的瞬间，晚上的10:15，星光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欢迎大家在周六的夜晚，我们相互的陪伴，互相的听听歌，互动留言。记得张爱玲曾经说过，说不喜欢的人呢，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你会发现啊，他不过是一个不幸运的人。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谁生来就不好，不过是命运把他们摧残成了如今的模样。只要你稍加的换位思考，你就会看清啊，很多人别人其实不是为了伤害你，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伤害。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对，可以看到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我们在周六的晚上一块儿互动聊天。明明白白我的心，陈淑桦。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刚听这首歌来自孙楠的一首《拯救》，晚上的10:27，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只有穿上别人的鞋子走一段，才会知道别人的感受。一个人只有自己经历的够多，才能理解另一个人。只有你理解了这个人，才能放下偏见，真正的走近一个人。晚上10:27，继续为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一块来互动留言，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正在视频当中，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这个前奏已经响起了啊，非常酷炫的张杰，逆战。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首歌是来自刘若英那首《为爱痴狂》。晚上的10:36，星光伴我吧，治愈你，温暖我。前面说，一个人的认知呢，受限于他的出身啊、经历啊、境遇啊等等，我们无法要求一个从来没有被善待过的人落落大方地给出善意，也无法要求一个被困在恐惧里的人，对吗？干净利索地转身。所以有的时候就得理解一个人，比如说夏虫不可语于冰，是吧？不能要求夏虫去理解冬雪，井底之蛙见到呐喊，是吧？理解他们就好了。晚上的10:37，如果此刻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这个声音，哎，也许你刚刚听完小齐任贤齐的演唱会，对不对？今天在省会石家庄，昨天、今天、明天连开3场啊，感受一下吧。如果没来得及听或者没去，来一个现场版本《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多謝大家，今晚真的很感動啊！多謝你們的支持，我跟著要唱一首歌。

如果大家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的话，也可以来这里面演唱，发送语音来咱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也许会在节目当中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刚刚听到张信哲的一首《用情》，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啊，每一字每一句都写得让人心痛。晚上的10:46了，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瑶吧，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各位。今天很多的老朋友说呢，啊，终于看到孟同学了，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对不对？今天我们说的是生活当中的局限性，经常说了哈，庄子说井蛙不可语于海者，夏虫不可语于冰者，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局限，其实都没有。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在烦恼什么？苏打绿，晚上的11:04了，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今天说要理解他人的局限性。刚刚说了夏虫不可语一冰，对吧？井底之蛙不停地说外面的这个天空大海到底是什么样。那些他们给不出的做不到的不是不想，也许是真的不能。所以说善良不是原谅，是理解他人的局限性。继续演好歌陪伴各位，张韶涵《遗失的美好》。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阳慧为你我说冷风吹，晚上的11:19，星光118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要理解他人的局限性，当你看清了很多事情之后，你会活得轻松，会也不会去期待一个没有见过光的人会把你拉出黑暗，更不会期待一个自己还在水里挣扎的人会出手救你。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个声音来自于周传雄，寂寞沙洲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到是来自那英的一首《默》。晚上的11:35了，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理解他人的局限性啊，其实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会遇到各种事情，我们躲不开，也改变不了。唯一的理解呢，就是理解他人的局限，降低自己的期待，不要再等着谁回头，不要再期待谁来拯救。就是等你站稳了，站住了，回头看，那些他人给你的伤害不过是路上的一块石头，绕过去了就什么都不是了。继续好歌陪伴各位，筷子兄弟，老男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晚上的11:50，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今天说理解他人的局限性，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有他的局限性。让他们知道了，当我们知道了他人的局限性之后，我们该怎么做呢？有人选择继续的追问、纠缠、改变对方。其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选择另一条路，就是向内求，不改变别人，只改变自己。

这首歌是来自太阳蔡健雅的一首《被驯服的笑》。晚上的11:54，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今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任贤齐的演唱会？连续三天在省会世界中。如果在路上开车，正好在回家路上再听一首任贤齐《天使也一样》。祝大家晚安，也祝各位周末愉快。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认真，沉默的时候。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心碎。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Beyond 的一首《不再犹豫》。有的时候吧，时间是浪费在日复一日的拖延，不合时宜的犹豫，关键时刻的胆怯，不甘心又没有改变他的勇气。所以呢，如果确定那方向是对的，别再犹豫。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继续来听一首邓紫棋的励志作品《天空没有极限》。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陶喆那首《找自己》。哎，在任何关系当中，我们都要首先拥有自己的世界，这样才能够和他人分享各自的世界，而不是去对方的世界当中找自己的位置。保有自己的世界，始终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丁宇翔，敬岁月，敬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周末您打算怎么过？是不是会去找一个更主动的环境，只是那么待着，什么都不做，在松弛感当中去蓄能？或者清晨的公园里，熟悉的咖啡馆，喜欢的手工店，再或者睡前半小时，就是这些空间能够让你独立去思考，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行，那是幸福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是呢，有的时候就觉得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欣赏的景物，而应该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旋律。生命是一种追求，人生的意义其实很难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我们也要尽情地去感受这种没有固定答案的人生。你说呢？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下个月超级草莓音乐节痛痒又要来石家庄了。音乐人高虎、张静等一批痛痒乐队的成员，当年就是在私人培训机构最初相识的。1997年的3月份，音乐人高虎和张静刚见面，张静介绍说自己是南京人，高虎呢是来自于淮安，一句老乡啊，让两个人呢成为了一起能够聊音乐的好友。2个月之后，张静成了高虎宿舍对头睡觉的舍友。1999年，两个人和当时的同学共同组建了痛痒乐队。

王力宏呢有一次完成了演唱会的演出，内心呢有特别多的感慨，终于呢也能喘口气的时候呢，那时候已经凌晨3点多，再过一会儿他还要赶飞机，但是呢耳边突然响起的那个音符让他呢觉得哇，这简直是太美妙了，就是感觉那些音符呢也不分长短的就满满的溢出来，他特别果断的选择立刻冲进工作室把这段旋律记录下来，这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心跳》这首作品的那个起点，那种晚上脑海当中突然蹦出灵感，能够好到让你必须要起来把它记录下来的那种冲动，您有过吗？经常睡不着觉的周传雄一定有过。我们来听听这首《蓝色土耳其》，在雕刻时光。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拆解音符里的冷彩蛋，打捞旋律中的趣味简史，音乐真有趣。

今天我们来说一根励志的棍子。长笛，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种管乐器。目前呢，最古老的笛子是在德国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距今呢4万多年历史。其实呢，直到15世纪末期，长笛的结构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由一个一端有软木塞的圆柱管，外加一个吹孔和6个直孔组成。这个时候的长笛，制造者呢设计出了3种不同尺寸的长笛，来配合相应的音域。这是从

了划时代的改革。当时慕尼黑宫廷长笛演奏家奥巴德波姆受到了同行的启发，重新设计了长笛。他设计的这个长笛是以带有锥度的头管、圆柱形的这个管身，还有毛毡垫的杯件和置于其上的各种机械按键呈现在世人面前。到现在，这根励志的棍儿还在不断地奋斗着，也不断地在被改进着。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容祖儿，小小。

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陈立农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有些朋友一个人喝奶茶的时候总感觉不够甜，月亮特别美，想不到可以告诉谁的时候也会觉得心里面有点难过。有些朋友想成家但是呢还依然单身，别想太多，好好生活，也许日子过着过着就会有答案，努力走着走着就会有温柔的着落，或许呢你已经有一个心仪的人，别人问你喜欢什么样子的，你又开始形容他了，对吗？周杰伦《告白气球》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思达。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也欢迎您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寻求帮助，想要留言互动，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电话9610024，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喽。周末的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大埔还有承德的北部是20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3度。是的，早上的7点啊。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又回复早安奶茶，要准备早上打卡了，是不是？来答答题吧，只要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只要大家就是不管是留什么，就是答对没答对，我们的这个题都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自动的抽奖池里啊，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每天给大家送出这个黄金小码啊。今天呢，依然给大家出了三个图，来猜一下咱们以前经常看的一个经典的电视剧里边的一些经典配角，大家来看一看他们都是谁呀，都出现在哪些电视剧当中啊，他们都有哪些名场面呀、经典台词啊之类的，只要有关于他们在剧中的一些表现，或者是让您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我们都可以来畅所欲言，来留言，来互动，来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答题喽。早上的7点02分，我们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的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工信部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7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28号，全国部分法院集中宣判12件涉黑恶案件，对12个黑恶犯罪组织163名被告人依法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10个月不等的刑罚。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自2026年的11月1号起施行，其中提到，库房管理人员不得单独进入藏品库房，非副库房的管理人员呢，未经批准不得进入到藏品库房。再来看到民生消息，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那么其中呢，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不超40年登上热搜，引发热议。再来看教育相关，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还有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这4所高校雄安校区计划2027年的9月开门办学。那么目前的办学所需164栋建筑，绝大多数都已经主体封顶，全部建筑预计在2027年的5月底完成竣工验收。来看到消费，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洗涤用品新国标，明确日用香精当中的现用香料及其用量限制。北京时间的8月29号凌晨，贵金属市场全线重挫，截至收盘，现货黄金跌2.95%，报每盎司是4453.67美元，此前是一度涨近1%。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办，那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的企业线下参展，那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还有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再来关注到油价的变化啊，自8月28号的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了375元和360元。私家车呢，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块。关注台风消息，28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再来看到航空航天方面的消息，29号，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出舱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有效地确保了空间站的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那目前的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了3个月。和机器人相关的话题，我们来关注到近期呢，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异常的火爆啊！国家发改委的新闻发言人李超8月28号在发布会上表示，机器人产业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的发展，盲目的跟风、一哄而上的情况我们要防止。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国际海事组织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索马里附近的海域已经发生了至少15起海盗袭击事件，创下2013年以来的新高。28号，环球时报记者从中国驻孟加拉国使馆获悉，中孟两国的教育部签署了中文教育、职业教育两份合作文件，中文呢已正式进入孟加拉的基础教育体系。再来关注体坛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卫冕冠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将出战混双项目。北京时间的8月28号晚，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继续进行，在决胜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2-1击败普里丹吉娜，连赢3场时成功的突围，锁定了正赛门票。据斯诺克最新的世界排名，赵新彤位列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2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2: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4: 话题只说热点，
15: 音乐相当带感。
1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4: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8: 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呢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啊，可以来参与到今天的邮件。

典的配角呢？您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您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省内消息。还是看到时政方面，记者呢从日前举办的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座谈会上了解到，截至到2026年6月份，全省智能算力在用机架规模是均位列全国第一。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自今年的9月1号起施行，该条例呢是全国首部气象探测领域综合性地方性法规。今年9月呢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省科协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唐山、廊坊、保定、沧州、邯郸、定州等9个市设立重点活动。活动内容从自然科普、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优质科普资源竞相呈现。再来关注到身边的交通出行变化啊，唐津高速河北段改扩建工程将于9月1号开始半幅封闭断交施工，也提醒如果要是涉及到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路线啊。再来关注到身边的出游，跟着非遗游长城四大主题精品线路日前发布，线路的系统是整合了长城沿线的15个省区市非遗相关的旅游资源，为游客朋友们呢跟着非遗游长城提供一站式的攻略。另外看到河北暑期入境游很火哈，承德、秦皇岛、崇礼成为了境外游客热门目的地。2026年的多地境外游客量是同比大幅增长，那么其中承德同比增长75%，秦皇岛同比增长55%，山海关景区同比增长26%。身边的演出呢，关注到的是任贤齐石家庄演唱会，在8月28号到30号这3天的时间，在正定会展中心的8号馆上演。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呢，在今天是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体育场举行，演出阵容包括有看到张信哲、张韶涵、光良和阿杜等等。那么28号到30号这3天的时间呢，河北正定举办这些大型的演出活动，所以活动期间石家庄地铁的1号线始发站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由原来的晚上10点半延长至了晚上的11点半。2026石家庄丹若音乐节将于9月5号到9月6号在石家庄市呼图河艺术生态岛举行。健康方面呢，想要保持活力要注意碳水的摄入。医师提醒大家啊，人体对于精米、白面、白砂糖等这些精致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是比较快的，那大量摄入之后呢，会引起我们的血糖迅速升高，然后呢随后这个胰岛素就开始快速分泌了，又使血糖快速下降，造成血糖值出现较大的波动，那这种波动就会使人感觉到疲倦。从假期快结束到开学初的这一段时间，很多孩子会出现一些情绪不太稳定、紧张、焦虑的表现，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所谓开学综合征啊。那其实家长朋友不必过度的焦虑啊，可以试试呢逐步的调整一下作息，帮孩子呢按照上学的时间早睡早起，减少娱乐时间，找回到一种上学学习的这种状态，多和孩子聊聊校园的趣事啊，每天安排一点运动时间，平稳的咱们度过开学过渡期。

说到健康了，说到天气了，这两天啊阴雨连绵的啊，今天好不容易出门，觉得哇天气终于放晴了，但是大家还是会觉得说早晚天气有点温差比较大啊，早晚还是有点凉的。所以呢这几天如果要在家，大家洗完澡啊，吹头发呀，如果你觉得说我要不吹头发直接去睡觉，那可不行，第二天早上起来头会有点沉，而且头会有点疼啊。所以呢咱们洗完澡之后啊，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拿这个吹风机把头发吹吹干啊，这样对身体也好啊。说到吹头发了，其实在家吹头发吹半天也干不透的这种情况非常多，那可能是大家这个吹风

0: 老师给我们吹完之后是那种又顺滑又光泽的效果，怎么自己咱回家了就一吹就是那种干枯毛躁，发质还受损。真的不是咱手法不行，是真的普通吹风机靠高温烘烤会带走我们发丝里的水分，所以发质是越吹越差，越吹越干燥。那怎么着咱们自己在家也能打理好一头的秀发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跟大家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堪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有了戴森的吹风机，就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轻轻松松让您在家里就可以拥有又顺滑又亮泽的秀发了。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原价1998的戴森的吹风机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您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戴森吹风机呢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的存在，里面的核心的黑科技啊，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早晨咱们赶个通勤或者是晚上哄完娃之后想要赶紧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呢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做到发根很干爽，发梢也不带半分的潮气，就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上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是智能的控温技术，全程吹出来的风都是暖暖的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烤的发丝儿发柴吹完之后发质受损的这种情况。吹过之后你就用手抚过你的发丝，就感觉自己好像是那种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搭配多款的定制风嘴，让你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所以说咱平常呢别总为了生活为了工作忙忙碌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仅可以呵护你的秀发，还可以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大牌专场限时福利，赶紧来下单，原价1998，今天五折特惠只要999就可以到手了。只要您下单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秀发。那说到护发啊，洗头第一步当然咱也不能马虎，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护发圈大名鼎鼎的卡诗洗发水，像各大高端的美发沙龙都在用的这个牌子，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足足一升装的超大容量，还配好了泵头，日常呢按压取用特别的顺手。针对于不同的发质，它是有3款可以来选择，那每一款呢洗完之后都是头发很柔润很顺滑，头皮也清清爽爽的。原价1瓶400多块钱，今天特惠199拿下。但是有一点啊你要注意，就是瓶身呢会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不过里面的原液品质是不受影响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戴森的吹风机搭配卡诗的洗发水，让您在家里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搞定沙龙洗护体验。那同时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限时半价优惠，比如说服饰包包鞋眼镜饰品等等应有尽有，品牌涉及香奈儿哭泣迪奥 Coach Fendi 等等大牌齐聚，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4: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3: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4: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3: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4: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3: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1: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0: 周日早上的7:35，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在周末的一早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了啊。我觉得看着大家的这些留言和答题的这些个情况啊，我觉得还好吧，今天我出的这个题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啊。来吧，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现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您来打打卡也答答题。我来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和描述吧。你看啊，第一个图呢，这个图很明显他是个老人，可以说是个老头。但这个老头啊，他不是一般的老头。他是一部经典的古装武侠剧里面的经典人物。我看到他这张脸，我就想，小龙女，就是你永远看见他就是那种不太正经的样子了。而且呢，我在网上看有很多朋友啊，影迷们、剧迷们啊，对于他的一些评价是说什么呢？用他的一生来告诉我们所有人，有的时候那种敢于不太正常、不太正经的样子，反而能够活得比谁都通透。而且这么说吧，他可以说他是和小龙女堪称叫忘年交。再多说一点，他真的武功也非常高强。别看他整天嘻嘻哈哈没什么正形，但是他真的武功高强啊，内力深厚，功力深厚，深不可测的那种。而且他自己就觉得天天好无聊，然后呢就跟自己玩，自己玩着玩着就练出了左右互搏的神功。我觉得我提示到这儿就已经快要说出他是谁了都。第二张图呢，这个人物角色啊，我故意选的他这张剧照，就是说明了很多的问题。就是大家回复早安奶茶看到这个图片，你就觉得他好像马上把图片里边的这一句台词都已经能说出声了。如果大家回复早安奶茶看到这张图啊，来说一说我对大家就是没有，咱不说别的要求，咱就是看到他让你想到的经典台词是什么，来一人说一句，留言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就可以了啊。我觉得这个人物不用提示，我就说三个字儿：欢宜香。来，第三张图啊，这是个男士啊，这个男性角色啊，在这部剧当中真的是可以说他令人很唏嘘，他又比较复杂，他的这个人物人设在剧中我觉得是一个悲剧人物。那还有网友评论他真的是他有理想也有信仰，但偏偏就是选错了道路。我再透一下题，天津站卷王，大家能想到是谁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您来答答题，您来看一看，通过我刚才的这些只言片语的描述和介绍，您看您跟您现在猜的是不是八九不离十了啊，可以来验证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来吧，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一周我们的获奖幸运听众是哪一位，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麦迪，恭喜您中奖了，先生。
1: 哦，好嘛，是吧？谢谢啊，太幸运了。
2: 因为看到您当时留言了有几天的时间了，
1: 挺激动的。我以为没中奖呢，因为留言也好几天了嘛。我以为是晚上给打电话呢，没想到现在给来的电话。
2: 对，一般我们就是中午嘛，大家基本就是工作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怕有时候打电话，有的人上班不接。
1: 是是，我这挺激动的，我都感觉有点紧张了似的。
2: 别紧张，我看您是廊坊的朋友。
1: 啊，对对对。
2: 啊，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孟。
2: 怎么想起来要参与我们这节目了？
1: 因为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嘛，然后就是每天跑车，就是都听着咱那个广播嘛，现在还在听着呢，现在听那雕刻时光的嘛，听了有十多年了吧。然后之前跑出租车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听咱那个广播。
2: 嗯，
1: 最早那阵是早晨嘛，是那个阿宝老师跟那个还叫王伟，叫陆坤的，然后晚上就是那个文博文章嘛，反正那是听的比较早了都。
2: 对，那大概应该是2017年左右，2016、2017年。
1: 啊，差不多吧。
2: 跟我们留言答题的次数多吗？
1: 可以吧，主要是我得抓时间，因为跑着车呢嘛，就是抽出时间来然后互动一下。
2: 看到您的留言说孩子成年了。
1: 啊，对，今年正好18周岁，今年，然后就是正好想中一次奖嘛，然后送给闺女。
2: 黄金小马送给闺女。
1: 啊，对对对，马上就上大学了，就等着，应该马上开学了，还有几天就开学了，然后过几天可能要送她去上学了就。
2: 我们也希望祝你女儿能够学业有成。
1: 好嘞好嘞，谢谢您，十分感谢。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

0: 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早上的7:50，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安，我是思达。刚才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微信后台互动呢，还聊天呢，说哎呦这两天呢阴雨连绵的天气啊，今儿终于是放晴了。大周末的，大家如果要是不在家里边待着的话，想要出去放放风晒晒太阳，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不错的时机啊。当然了，一早一晚现在还是有点凉的啊，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儿也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周末出行啊，一定要注意一做好防晒，是吧？日头底下的，咱们有个阴凉地儿，咱们待一待，还是挺凉快的。但是，一早一晚的，咱们要是晚上回来晚的话，还是要多带一件外套，别着凉啊。哎，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受啊？跟我一样，就是现在晚上要是去洗个澡的话，尤其是我们长头发的女士朋友，洗完澡之后啊，吹头发的真是个问题。现在晚上也凉了吧，咱们哎屋里边这个水蒸气比较大，然后呢再突然要是一着了凉风，真的很容易这个感冒啊冻着，所以在那儿站着吹头发吧，尽量的让它快一点吹干了它，咱赶紧说钻被窝上床躺着睡觉了，舒舒服服的。所以咱家里边的这个吹风机啊，如果您真的是如果用时间长了啊，建议大家我们就是隔一段时间咱得换一换，因为里边的这个风机啊，包括这个这种电机啊什么的，它是用时间长了是会老化的，而且还出现这种安全隐患。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销冠啊，就是戴森的一款吹风机，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经典的型号 HD08。但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话不多说，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媛跟大家的分享和介绍吧。
1: 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

的销冠，堪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有了戴森的吹风机，就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轻轻松松让您在家里就可以拥有又顺滑又亮泽的秀发了。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原价1998的戴森的吹风机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您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戴森吹风机呢，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的存在，里面的核心的黑科技啊，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早晨咱们赶个通勤，或者是晚上哄完娃之后想要赶紧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呢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做到发根很干爽，发梢也不带半分的潮气，就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上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是智能的控温技术，全程吹出来的风都是暖暖的、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烤的发丝儿发柴，吹完之后发质受损的这种情况。吹过之后，你就用手抚过你的发丝，就感觉自己好像是那种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搭配多款的定制风嘴，让你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所以说，咱平常呢，别总为了生活、为了工作忙忙碌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仅可以呵护你的秀发，还可以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大牌专场限时福利，赶紧来下单，原价1998，今天五折特惠只要999就可以到手了。只要您下单，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秀发。那说到护发啊，洗头第一步当然咱也不能马虎，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护发圈大名鼎鼎的卡诗洗发水，像各大高端的美发沙龙都在用的这个牌子，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足足一升装的超大容量，还配好了泵头，日常呢按压取用特别的顺手。针对于不同的发质，它是有3款可以来选择，那每一款呢洗完之后都是头发很柔润很顺滑，头皮也清清爽爽的。原价一瓶400多块钱，今天特惠199拿下。但是有一点啊，你要注意，就是瓶身呢会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不过里面的原液品质是不受影响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戴森的吹风机搭配卡诗的洗发水，让您在家里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搞定沙龙洗护体验。那同时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限时半价优惠，比如说服饰、包包、鞋、眼镜、饰品等等应有尽有，品牌涉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大牌齐聚，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库存有限，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

0: 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思达。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也欢迎您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和我们的早安奶茶进行留言互动，有奖答题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早安奶茶，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有奖互动啦。看这三张图啊，分别对应的是哪些经典的影视剧，然后里面他们都是这部影视剧里边的哪个经典的角色呢？关于这几个人物啊，他们的一些名场面呀、名梗啊、经典台词啊，有关于他们的一些引发您的一个回忆，都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这样的话呢，您就自动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了，送出每天的一匹黄金小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哦。周末出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是晴转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具体来关注一下石家庄，今天白天是晴天，33度到21度。早上的8:02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